0: 洪水来袭，封开江口站洪峰水位 19.96 米，超警戒水位 2.16 米，得益于江口防洪堤坝挡洪，盘龙涝区整治工程泵站全力抽排阻截江水倒灌，叠加政府全面启动防汛教应机制，本次洪峰平稳过境，当地群众相较以往安稳许多。2026年入汛后，西江上游持续暴雨，7月上旬形成西江2026年第二号洪水。封开是西江、鹤江入粤首站，两江交汇的江口街道、东堤路、东方二路往年逢洪必涝。7月9日凌晨，江口站洪峰水位 19.96 米，超警戒 2.16 米，往年该水位会大面积水浸街巷，今年新建防洪堤成功拦阻洪水。封开县江口镇居民曾先生，
1: 往年的话他说有水上来了呢，满到这里吧，这次可能是不会满的吧。
0: 江口防洪工程的建设历程是封开县告别不设防历史的缩影，该项目在原有堤线基础上加高加固，按五年一遇标准建设，堤顶高程达到 21.8 米，较原来低洼处提升 3.6 米，筑牢老城防洪防线。工程整治堤线总长3002米，加固堤防2694米，护岸设计1855米，配套三座4米宽、3米高旱闸，兼顾通行与排涝泄洪功能。市民侯女士：
2: 大家都觉得好安全咯，有防洪堤嘛。
0: 针对水文部门预判的 23.2 米十年一遇洪峰，封开严阵以待。洪峰来临前，当地启动防汛教应机制，实行24小时值班值守，各镇村备足抢险物资，组建抢险队伍，完善转移预案，细致做好巡堤、群众转移、应急救援等各项防汛工作。封开县江口镇市民聂女士：
3: 安排得几好，
4: 系啊，
3: 责任心好强。啊啲咩民兵，成七八个志愿者，十几个，加埋成20个帮我哋搬啊。所以话今次啲领导咧，啲县委啲领导真系好好，做得好好到家系啊。即系应该系要多谢政府。
0: 如果说江口防洪工程守护的是老县城，那么盘龙涝区整治工程改变的则是平凤镇盘龙村8000多位村民的命运。盘龙河环绕村落，给予范围广。往年无排涝泵站，盘龙水出口段水位一旦到达 12.75 米左右，外江水就会倒灌，村民常年饱受水患困扰。2024年封开县启动该整治工程，按高标准设防，工程于当年5月30日完工。新建泵站投入使用后，成功抵御西江洪水，杜绝江水倒灌和村内积涝，彻底解决村庄多年涝灾难题。潘龙村村民欧方东：
5: 疫情全部状态的，我的欧巴全部状态，你老的不睡你个状态，我那么晒光一点的，雨干了好多了，雨干了好了，真好了。
0: 西江第二号洪水已过境，相比以往的重大洪涝灾害，封开人的心态显得平稳而从容，这背后是近年来封开县以河道治理加水库除险加涝区整治为重点，构建防得住、排得出、抗得稳防洪体系的持续发力。此外，封开县还完成了杏花河、鱼涝河等9条中小河流治理，对25座并险水库实施除险加固，同步推进南丰防洪工程，防洪标准20年一遇，堤顶高程提升至42米，一张覆盖全县的防洪安澜网正在逐步织密。目前封开县已启动155水利防灾减灾项目谋划工作，推动水利从保安全向强韧性、惠民生深度转变。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7月10日，市长徐小雄率队赴广州开展招商引资工作，走访对接优质企业，拜访国家开发银行广东省分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广东省分行高层，围绕深化产业合作、加强政银联动、推动城市发展等方面进行深入交流，为肇庆高质量发展积蓄新动能、塑造新优势。徐小雄先后走访健康医疗、网络科技、文旅产业等领域的多家行业领军企业，详细了解企业发展历程、核心技术、产业布局及投资意向等情况。他表示，当前肇庆正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坚持实体经济为本、制造业当家，聚力做强做优新能源汽车、 电子信息、高端装备制造等主导产业，大力培育生命健康、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大力推动文旅融合发展，并依托肇庆高新区、大型产业集聚区等专业化平台，配齐产业用地、政策支撑、基础设施等资源要素，已具备承接各类优质产业项目落地的良好基础。此次对接的企业均为各自细分领域的佼佼者，在技术创新、市场拓展和产业链条带动等方面具有明显优势，发展理念与肇庆产业发展主攻方向高度契合，双方合作空间广阔，诚邀广大企业到肇庆考察，来肇庆投资，与肇庆共享机遇，共同成长。肇庆将以最大诚意、最优服务、最强保障为企业发展护航，全力支持企业在肇布局业务，做大做强。各企业负责人看好肇庆发展前景，表示将尽快组织团队赴肇考察，紧扣肇庆产业发展规划，积极谋划落地项目，深度参与肇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实现互利共赢。期间，徐小雄还拜访了国家开发银行广东省分行行长邓勇、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广东省分行行长王延增，对两家政策性银行长期以来对肇庆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说，当前肇庆正紧紧围绕中央城市工作会议部署要求，抢抓国家释放诸多政策红利的重大机遇，深入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统筹推进园区建设、产业发展、民生改善等重点工作，加快打造人文之城、山水之城、活力之城，希望金融机构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推出更多针对性个性化产品和服务，加大对肇庆产业转型升级、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提升等方面的融资支持，以更多金融活水赋能城市能级跃升。邓勇、王延增表示，肇庆发展势头良好，金融生态健康，银政合作基础深厚，未来将全力配合肇庆市委、市政府工作部署，紧密对接肇庆发展实际，精准制定金融服务方案，持续扩大信贷投放规模，创新多元融资合作模式，以优质高效金融服务助力肇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通讯员赵福轩报道。十日，肇庆市新兴领域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市图书馆召开，全市共有50名个人和15个党组织受到表彰，激励全市新兴领域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向先进看齐，向榜样学习，凝聚新兴领域红色力量，奋力推动肇庆十五五实现良好开局。会上宣读了中共肇庆市委两新工委关于表彰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我市新兴领域30名优秀共产党员、20名优秀党务工作者、15个先进基层党组织接受表彰，受表彰代表分别上台做交流发言，分享了他们立足岗位、践行初心的生动故事。广东鼎湖山泉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梁小晶，
4: 获得这个先进基层党组织，我们心情非常激动，同时的话呢，就是也激励了我们在那个两新组织的这个里面，包括在民营企业的一个建设上面，要更加的听党话、跟党走。
0: 肇庆市律师行业党委副书记、肇庆市律师协会会长、广东秦思进律师事务所党支部书记主任郑勇，
6: 这次获评优秀党务工作者，感到非常荣幸。将来我们一定把这份荣誉化作动力，具体落实到我们全市的律师工作里面去，把党政和业务进一步紧密起来，努力做党和人民满意的律师。
0: 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更是实干家的舞台。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是全市新兴领域广大党员和党组织的缩影。大家纷纷表示，将以此次表彰为新起点，奋力谱写新时代全市新兴领域党建工作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端州区易华好帮用外卖递送服务部美团平台配送员龚文欢，
7: 作为一名风雨兼程的外卖骑手，我深知每一份餐食背后的都是市民的期待，而每一条路向都是我们履行初心的阵地。今后我将倍加珍惜党员的身份，以岗位为舞蹈，在送餐路上传递温暖， 在平凡生活里彰显先锋本色，以

0: 实干实绩回馈这份荣誉，努力让党旗在新就业群体中高高飘扬。
1: 广东京邦达供应链科技有限公司肇庆粤江营业部党支部书记、营业部经理黄明胜。
2: 在岗位上，我坚持以客户为先，带领团队扎根一线。我也以党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在团队中，我主动关心同事，在社区里我们站点的话，也会力所能及的去搞一些便民服务，这些让京东的红色身影的话成为这方的信赖伙伴。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肇庆欢迎你。
1: 记者从肇庆七星岩景区获悉，7月18日起，七星岩快闪演出上线，少年诗人、藕饼 CP、 荷花仙子将闪现七星岩景区内。在荷香亭，三位少年诗人将身着古风长衫，翩然起舞，衣袂翻飞间尽显国风诗意。现场设有趣味对诗互动环节，而在映月亭前广场将迎来一身飘逸仙裙、雅致动人的荷花仙子与往来游客互动合影留念。除了和各位 NPC 趣味互动，七星岩景区成片翠绿的落羽山层层叠叠，更是夏日避暑赏景的绝佳去处，乘船穿行其间宛如闯入现实版绿野仙踪。此外，还可以乘船探访龙岩洞、双岩洞，洞内风光瑰丽奇幻，且常年恒温18摄氏度。在消暑纳凉、观赏奇景之余，还能细品岩壁之上留存着历代文人墨客的摩崖石刻，读沉淀千年的人文文脉。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近日，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揭晓，广东宏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参与的一体化压铸用免热处理强韧化铝镁合金及其应用技术项目荣获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标志着广东宏图在新能源汽车一体化压铸核心技术领域的自主研发与创新能力获得国家级权威认可。近日，位于鼎湖永安产业园的祥悦绿能车港项目用地成功摘牌。据了解，祥悦绿能车港项目总投资约 1.05 亿元，用地面积约 24.9 亩，项目业务覆盖面广，产业业态丰富，整合新能源重卡充换电设备制造、配套企业运输仓储、能源补给、新能源重卡销售与租赁等多元产业板块，构建起从电力设备生产到市场化运力服务的绿色物流体系。近日，国家级重点文化交流品牌第16届中俄文化大集系列活动在黑河俄罗斯布拉戈维申斯克举办。受黑河市文广旅局邀请，肇庆市粤剧团有限公司携经典粤剧《穆桂英招亲》登上两国六城中俄精品文艺演出舞台，独具岭南特色的粤剧表演征服现场中俄观众。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国家统计局10日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夏粮产量首次超过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 20.0 亿斤，增长 0.7%。 据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今年上半年累计 3.69 亿人次出入境，创历史新高。10日，长征10号以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成功，我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此次任务也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在6日预拨 1.1 亿元基础上，10日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再次紧急预拨8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等工作。10日，农业农村部等七部门部署开展进一步规范农药兽药生产经营使用综合整治行动。10日，全国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达到 15.18 亿千瓦，较历史极值增加1000万千瓦。近日，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国新讯国模升腾万卡计算集群在韶关。

0: 上线，标志着国产大模型研发进入算力自主新阶段。英国气象局9日称，英国2026年已有8天气温超过34摄氏度，打破此前全年7天高温的记录。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同日发布报告证实，西欧刚刚经历有记录以来最热6月。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阳光撞响热浪，快乐随盛夏绽放，
4: 每个新鲜
3: 创意都长出翅膀，畅行949，我们盛夏正

0: 千行九四九交通快报。
1: 各位听众早上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18，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交通快报，我是亚飞。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城区的各个路口的情况是怎样的。首先来看到的是宋城路以及建设三路还有天宁路交汇路口的这个位置，此时此刻的车流并不算特别的多，可以快速通行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行人的数量也不算特别的多。那么来到的是建设三路的这个位置，也就是一中对出的建设三路的这个路口，此时此刻的行人还是稍显比较多，车流量并不算特别的多，也要提示各位司机朋友在交通线斑马线前一定要记得减速慢行，注意避让行人了。那么我们继续来看到的是天宁中路，此时此刻的这个车流并不算特别多，是比较可以快速通行的一个状态。那再来看到的是天宁北路，此时此刻的天宁北路上的这个车流量暂时来说相对要稍显多一些，那么行车的速度也是比较快的，可以快速的通行。再来看到的是义华广场外的这一段的西安大道的路段，此时此刻的车流量并不算特别的多，偶有集聚呢也是在这个交通灯路口前的位置了。那最后来看到的是西江大桥端州方向上下桥口的这个位置，此时此刻的车流量呢并不算特别的多，行车的速度相对来说呢也是比较快的，可以快速通行的一个状态。那么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交通快报，我们在下一时段再会。
2: 我行路，
3: 我搭巴士，
4: 我搭的士，
3: 喺边度？
5: 我喺天宁路。
6: 西江大桥咩环境？
7: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2: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8: 边条路好走？
2: 听住畅行九四九。
8: 交通暴料热线
2: 2781949。

0: 流湾区，一流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
3: 讲清楚，
4: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大家好，我是黎涛。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授予8位同志71勋章。今日的人物谱，我们继续走近其中的几位，听下他们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作出突出贡献的故事。做干部就应该能吃亏，这个是刻在河南省博阳县西新庄村村委会门前石头上面的字，亦是七一勋章获得者西新庄村党支部书记李连成践行了35年的行为准则。20世纪90年代初，黄河北岸的西新庄村遍布只长盐碱不长庄稼的盐碱地，粮食亩产只有100多斤，村民一度靠刮盐土熬土盐为生，村民穷村子乱是现实困局。当时担任村民小组长的李玉星和村入面党员干部商量，希望能够令靠经营蔬菜大棚富裕起身的李连成带着乡亲们一起做，闯出一条路来。李连成头脑聪明，是县入面第一批万元户。作为土生土长的西新庄人，他亦都愿意在村入面工作，遇到困难的时候挑大梁。1991年8月，李连成当选西新庄村党支部书记。上任第一日，他就当众立低军令状：我不喝村入面的一盅酒，不浪村入面的一分钱。担任村支书头一年，李连成发动村民建蔬菜大棚，不单止给村民提供技术指导，他还将自己家的两座大棚无偿地转让给村入面的困难户。担任村支书第四年，李连成带领12户农户

投资再生纸厂，大获成功之后，佢却耐心咁做股东们嘅工作，将价值200多万元嘅企业以68万元嘅价格转让俾全村群众，实现咗家家有股，户户分红。担任村支书第九年，为咗进行新村规划，李连成让出自己屋企位于村中心嘅宅基地，而佢屋企嘅新房就起喺咗一处边个都睇唔上嘅臭水坑上面，斋系填坑就多使咗10000多元。喺李连成嘅眼入边，吃亏系做事嘅底气，做干部就应该能够吃亏。你唔吃亏，唔实实在在咁同群众办事，群众又点会信任你呢？支部讲嘢冇人听，乜嘢都做唔成噶。李连成话自己做咗35年嘅村支书，唔求十全十美，但求问心无愧。而家嘅西新庄村有干净整洁嘅街道，整齐划一嘅居民楼，平整宽阔嘅文化广场。对比土屋泥路、坑塘遍布嘅旧村貌，翻天覆地嘅变化令人惊叹。做咗村支书嘅嗰一年，李连成落定决心改变村乱民穷嘅面貌。唔可以一直穷落去，群众唔富，我心不安。喺村入边起咗数十座蔬菜大棚，而一座大棚一年就能够为一家人带嚟近20000元嘅收入。尽管食到咗蔬菜大棚嘅红利，但周边好快就掀起咗大棚热。李连成心入边反而就唔踏实啦。物以稀为贵，大家都种蔬菜，咁仲有几多利润啊？产业一定要转型，冇工业难得富裕。思嚟想去都是要办企业。为了办企业，李连成曾经带着一壶水、一袋馒头、一张粮席奔赴江苏，踎在国营厂门口挖工程师。见到戴眼镜的人，他就上前追问，一次没人理，就再跑第二次。最后终于感动了一位工程师，挖来了开办企业最需要的技术人才。30多年间，未翻过一日学的李连成，凭借草根智慧调查市场、分析优势，从筹办第一家再生纸厂起步，招商引资的足迹遍布大江南北。食品加工厂、工业用泥厂等一家家工厂在西新庄村扎根落户。每新办一家企业，西新庄村及周边村民的腰包就鼓起来一分。最多的时候，村入边产业园集聚了20多家企业，吸纳数千人就业。李连成话：自己有钱不算本事，等整条村都有钱起身，才是真正的本事。现在西新庄村年人均收入超过40000元，李连成首次当选村支书时许下的诺言已然实现。李连成现在已经75岁了，但他依然坚持一个习惯，就是早上天都未光的时候就出门口，将西新庄村大街小巷都转翻一次。要等群众睇到你有事的时候先方便找到你嘛。村干部陆翠霞就话啦，在李连成的带动之下，村入面的党员干部亦都养成了一个习惯。早上做一个钟头义务工，清理垃圾、挖坑栽树，有乜嘢做乜嘢。开会亦都好多时候是在劳动现场边做嘢边开会。带领村民种大棚蔬菜，办再生纸厂搵钱之后，李连成带着村民起了学校，完了小朋友的村内读书梦。经过多次扩建升级，吸纳周边2000多名的孩子就读。2008年村入面投资建设民生医院，达到二级综合医院资质。市入面医院能做的手术这里都能够做。村民睇病医保报销之后的部分，村入面全额报销。每人每个月能够免费使用7度电、3立方水、6立方天然气。德温饱、教育好、好医院、好就业。2019年李连成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时，讲出了自己总结的农民的8个梦想。35年来他带领西新庄群众将一个个梦想变成现实。盛夏时节，新疆塔城地区巴尔努克山草木葱茏。清晨，山下裕民苑哈拉布拉镇加伊勒马街社区吴哈斯健康服务室入面，早就已经坐满了前来问诊的群众。诊桌的后面，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仔细地翻阅病历，时不时地叮嘱患者。虽然已经年过七旬，他依然声音洪亮，思路清晰。他就是七一勋章获得者，牧民心中可亲可敬的草原医生吴哈斯苏莱曼。50多载从医路，从风华正茂到霜雪迎头，从骑马奔波巡诊到坐诊便民服务室，
吴哈斯累计接诊患者10万多人次，成功抢救危重病人数1000名，亲手接生新生儿3200多个。在牧民们心中，他就好像草原上面的120，只要吴哈斯来了，人们的心里面就踏实了。1955年，吴哈斯出生在裕民县一个普通的农牧民家庭，辽阔草原赋予了他坚韧的性格，亦都令他从小就真切感受到牧区群众看病难、就医难的问题。1969年7月，吴哈斯开始跟随当地赤脚医生学习，每当见到患者经过治疗减轻病痛，就更加坚定了他做一名医生的决心。1975年从塔城卫校毕业之后，吴哈斯进入了裕民县牧业医院工作。分配的时候，他主动申请前往最偏远、最艰苦的牧区。有人就不理解了，好不容易才学出来，为什么要往条件最差的地方去啊？吴哈斯的回答很简单，哪里的群众最需要医生，我就去哪里。一句承诺，一手就是半个世纪。那阵时的巴尔鲁克山和库鲁斯台草原交通极为不便，冇柏油路，冇通讯设备，更加冇救护车。牧民逐水草而居，居住点分散在山谷草场之间。出诊靠骑马，巡诊靠步行。一匹马、一个药箱、一支马鞭就是他的全部装备。最远的冬牧场单程就要1日多时间。如果遇到暴风雪，成日连方向都分不清。而为了给患者输液换药，他经常一出去就是3、5日。但无论条件几咁艰苦，只要有人求医，吴哈斯从未推辞。在哈萨克族习俗当中，帮助新生儿剪断脐带的人被称为脐带妈妈或者脐带爸爸。冇耐之前，牧民阿勒贾热艾汉见到了小朋友的脐带爸爸吴哈斯。吴哈斯医生，冇你，我同 BB 可能已经唔喺度啦。阿勒贾到而家都仲记得。1987年11月的那场大雪，他预产期到期，出现腹痛，情况危急。吴哈斯接到消息之后，即刻孭起药箱出发，冒住寒风大雪，骑马赶了10多里路。当吴哈斯牵起毡房的链的时候，阿勒贾已经出现难产迹象。吴哈斯迅速打开药箱，开始助产。毡房出面风雪嘶敲了一夜，毡房入面时间被拉得格外漫长。当小朋友滑入吴哈斯的手入边，新的危险接踵而至。B B 全身青紫，冇哭声同呼吸。吴哈斯判断小朋友呼吸道被液物堵塞，即刻俯身用嘴吸出。经过一番努力，一声响亮的啼哭划破草原，人们悬住的心终于摆翻落嚟。几十年嚟，3200多个小朋友经吴哈斯双手降生。好多小朋友长大了之后，依然好亲切地叫他做爸爸医生。吴哈斯对每一个病人都全力以赴。牧民开海西、沃尔兹哈力曾经因为疾病饱受困扰，又因为家庭贫困长期无法规范治疗。为了帮助他康复，吴哈斯免费诊治，做成日垫付药费。每隔20日，他都要骑马随访。这一坚持就是好多年。最终开海西病情得到有效控制，几十年都没复发。吴哈斯将大部分时间都给了牧民。1981年父亲去世，吴哈斯在冬牧场巡诊都见不到父亲最后一面。个女马伊拉回忆，小个时候对父亲很陌生，他常年在牧区4、5个月才能够回一次屋企。但马伊拉深深记得暑假父亲骑马带上他去牧民家出诊的场景。吴哈斯医生来了，牧民们见到他们就好像见到亲人一样热情。有一次他见证了父亲为产妇接生的过程，当婴儿的啼哭声传来，大家眼里面都是感激和敬佩。马伊拉就说了，从那时候起，自己心里面就种低了一颗种子，医生是伟大的职业。马伊拉后来学了预防医学，毕业之后回到家乡，马伊拉就说了，父亲虽然嘴上面没说什么，但可以看得出他是最开心的。上班第一日，父亲就叮嘱他穿了白大褂就要为百姓的健康负责。2015年工作了40载的吴哈斯光荣退休，很多人劝他回家休息。这位1993年入党的老党员就说了，共产党员哪有退休这个讲法的，只是换个地方继续做。在家只是踎了几日，他就孭起了药箱开始义诊。

社區知道咗之後，就幫佢建立咗吳哈斯健康服務室。2023年，吳哈斯牽頭發起咗吳哈斯健康惠民行志願服務項目，組建嘅志願隊伍發展到350人，累計開展健康講座1500多場。義診現場，吳哈斯就好似熟悉嘅老友，同各族群眾閒話家常，細緻咁詢問身體狀況。有唔少居民由衷咁感慨，吳哈斯醫生唔係親人，勝似親人。而家嘅巴尔鲁克山早就已经发生咗翻天覆地嘅变化，道路通咗，网络有咗，现代化医疗设备进入基层，牧民睇病越嚟越方便。但吴克斯嘅故事依然喺草原上面传颂。当地群众成日都话啦，草原嘅花有几多，吴克斯医生做嘅好事就有几多。2021年，裕民院将佢嘅屋企打造成吴克斯苏莱曼小院。成为爱国主义和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基地，院入面的旧药箱、泛黄的巡诊记录簿、磨烂的毡筒箱，一件件老物件都在讲述马背上的那一段岁月。傍晚时分，健康服务室入面最后一位居民离开，吴哈斯合上病历簿，整理好台面。窗外人来人往，草原上的风依旧吹拂。吴哈斯深情地讲到，总共救治了几多患者我都讲不清了，但作为医生尽最大的努力守护人民的健康是我的责任。七一勋章获得者，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阿琴扎根基层30多年了，他总结出一套治理经验，没有不好的居民，只有不到位的服务，服务群众站在最后一公里，打造最美零距离。社区干部就是要做一团火，温暖大家的心。其实对他来说，这个不单止是经验，更加是他的工作准则。1995年，吴阿琴从企业转岗投身社区工作，带领社区党员和广大居民，将昔日环境杂乱、矛盾频发的小区打造成全国闻名的幸福家园。早上7点都不到，长山花园社区办公楼大门就已经敞开，居民陆续登门。吴阿琴行路带风，盘在脑后面的头发一丝不苟。他说，我们社区24小时都不锁门，早上7点前就开门办事，就是想等后生仔在上班之前就将问题解决，等老人家起床之后就可以找到讲话的人。30多年来，吴阿琴将全部的心血都倾注在长山花园社区。社区原来的名字是叫做杨家威子。任职初期，吴阿琴提议更改社区名称，大家一听都系咁调侃佢：你睇下我哋呢度嘅环境，同花园可以嗨到少少边咩？老住户吴忠杰就回忆啦，当时嘅社区雨天一脚泥，晴天一身灰，煤气又唔通，冇谂到吴阿琴就鼓住呢一啖气，夹硬带住大家将龙须沟建成咗幸福苑。小区改造初期面临巨大的资金缺口，吴阿琴就号召党员居民自力更生，共建家园。冇钱的就执樽卖报纸来赚钱，冇绿化的就买种自己来种，冇路就储埋啲砖头慢慢铺。在吴阿琴的带领之下，社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柏油路平整干净，花草灌木生机盎然，居民楼朴素齐整，偌大的小区竟然找不到一处随便乱贴的小广告，大家都像爱着自己的屋企一样，守护着这一座花园。近几年，吴阿琴还不断为社区添砖加瓦，将银行网点起在社区办事大厅，方便老人家拿钱交钱，为1000多户的楼房住户安装了智慧燃气报警器，杜绝安全隐患。搭建双山互动、同心同梦、金秋助学等多个青少年服务平台，帮助社区400多名青少年健康成长。设立遗嘱库，已经接受了236名老人家的身后事委托。吴阿琴说，居民就是自己的亲人，将居民的事当成爸爸的事、妈妈的事、兄弟姊妹的事，他们自然亦都会将你当成亲人，当成最信任的人。30多年基层岁月入面，吴阿琴用心做好一件件民生小事，用真情实意拉近干群距离，凝聚起邻里同心向善的强大力量。今年62岁的李杰是长山花园社区第二党支部书记。20多年前，李杰两公婆

0: 下崗在家，家庭生活陷入困境。在危难的时候，吴阿琴主动拿出千元的积蓄，资助他租任商铺做起服装生意，同时不断地鼓励他重拾生活信心。在暖心帮扶和精神鼓舞之下，李杰勤恳打拼，慢慢地从一个摊位做到两个摊位，日子就真的好了起身。后来深受感染的李杰主动报名成为社区志愿者，积极参与大事小情。年近半百的时候，李杰向社区党委提出了入党申请，是吴大姐感染了我，我要同她一样帮助更加多人。65岁的李亚波在长山花园社区租屋住，虽然不算富裕，去年还拿出了10,000元的积蓄捐给社区，用于帮助困难学生。他说是吴阿琴成日帮助自己，自己亦都要为社区大家庭做些事，发光发热。基层社区治理核心是凝聚人心。吴阿琴通过社区党委、网格党支部、流动党小组、党员家庭户工作体系，依托双引领双服务工作模式，充分调动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等党员主动冲锋在前，服务在前。在党建引领下，长山花园社区获评全国和谐社区建设示范社区。吴阿琴说，社区干部要做群众的暖心人，群众的心热了，我们的大家庭才能够更暖。依托长山花园社区，2019年7月由省市区三级党委组织部共建的吉林长春社区干部学院正式揭牌运行，专门培育基层社区工作者。作为优秀讲师，吴阿琴在课堂上面传授着30多年摸索出来的社区治理锦囊妙计。针对车位不足、物业纠纷、老旧小区改造等基层共性难题，他总结形成六字工作法、五代办服务制度，梳理完成社区工作36法。这套实操的教材在全国社区干部培训当中广泛推广，助力化解基层矛盾。吴阿琴成日都说，众人划桨才能够开好大船，等更多年轻社区干部能够懂群众语言，懂群众故事，懂解群众难题，懂做群众工作，是他最大的心愿。短短几年时间，吴阿琴屡计为全国各地培训基层治理工作骨干近30,000名，将基层治理的经验传播到大江南北。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黎涛，继续打开本周的人物谱。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本周揭晓，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宾德院士。跟着下来，一起走近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工程院院士、特种功能无机非金属材料专家、中国锂电池研究的开拓者、领路人陈立全，听下他将最先刻入全球锂电发展里程碑的故事。对于企上我国科技领域的最高荣誉台，陈立全的感言入面唯独没有提到自己。
3: 如果没有各级政府的领导，不可能有这个结果，没有团队，不可以有这样的结果。
0: 如今在街头巷尾新能源车穿梭如织，撑起全球最大产销国的亮眼成绩，但是就鲜有人知这股绿色产业浪潮的源头要追溯到一位科学家半个世纪前的一次人生转折。1976年36岁的陈立全被中国科学院派往德国马克思普朗克固体研究所访学。公众开放日的时候，他的目光忽然定格在了台面上摆着的两个电池上面。一个是只有纽扣大小的氮化锂电池，一个是传统的铅酸电池。研究人员就说了，千祈不要看不起这一粒不起眼的小纽扣，它的能量比这一大旧的铅酸电池要大得多。
4: 那个德国朋友告诉我说，这个材料可不得了，这个材料将来可能去做电池，可以开汽车。这一句话呢，给我影响就很大。
0: 这个令到陈立全顿时就动了心了。要知道他从小就生长在四川深山，打开屋企门口没几远就是悬崖峭壁。好不容易凭借优异的成绩考上百里之外的中学，学习就只能靠煤油灯。
4: 整个初中都是煤油灯，我们的墨水群

0: 用完了，弄干了，里头灌上煤油，灯芯把它放了，就两个人就是一盏煤油灯。
1: 后来学校有了原酸电池，但太重不讲，腐蚀性还很强，一次溶液泄漏甚至烧坏了搬运工人的衣服。过往的日子清晰如昨，陈立全顿觉眼前的那粒小小纽扣暗藏着点亮希望的无穷魅力。他即刻一纸家书向中国科学院物理所打报告请示，要转行。一个月后，物理所回信同意。就是这样，陈立全开启了和锂电池长达半个世纪的不解之缘。访学只是有一年多时间，他就连发四篇论文，基本掌握了固态离子学的关键知识。1978年，陈立全信心满满，携所学新知回国。
0: 这完全是新的，当时国内都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固体离子学，这个东西很重要，可以用来做电池开汽车。中国那个时候汽车那么少，我上大学才做的汽车，我就很敏感，就觉得这对中国将来是有很重要的事情。
1: 陈立全同自己立低了军令状，三年国内立足，再三年国际上有一席之地，目标好远大，但是眼前的条件就是一穷二白。要设备冇，咁就用废旧仪器改装；要住处冇，咁就逼喺旧鸡舍改建嘅平房入边。
0: 几个小平房养鸡，把它稍稍改一改，就成了住房了。而且我的房子里头还有一个电线杆子，一下大雨的话，那个水就是用电线杆子往下漏。这些都不在乎，就是一心扑在工作上。
1: 几年之后，佢嘅军令状兑现啦。1988年，中国第一块全固态锂电池诞生。尽管粗糙，但是就是中国锂电从无到有的里程碑。
0: 专家组检查项目的时候，我们就用这个电池来放收录两用机给大家演示，当时专家就很认可我们的工作，认为我们工作还是做得不错的。
1: 正当陈立全打算埋头研究怎样将固态锂电池商业化的时候，来自日本的一则消息令他内心里面掀起了惊涛骇浪。
0: 1991年，索尼公司宣布锂离子电池产业化，我们很大的震动，国际上实际上只有日本人做，就液态电解质。固态电池就是是固态，这个是液态，中间电解质不一样。
1: 人家有了，我们不可以没有。陈立全即刻研究起了液态锂电池，制备电解质要用一种原料硫化锂，当时找了整个中国都没有一间工厂生产，那怎算呢？要争先就要够胆冒险。陈立全等不到了，决定自己做。
0: 硫跟锂要反应，这个反应呢，我都没想到那么剧烈。我用个烧瓶把那个锂放在这烧瓶上，然后弄了1米多长的玻璃管把它接上去，硫的粉末就从上头往下滴，底下把锂烧融了。我没想到只要那个硫稍稍一沾到金属锂，它就扑的一下，1米多长的它都能扑出来。当时的这个科研条件呢还是比较差，但是呢我们为了追赶国外的东西，日本人呢他老早就说要出电池，但是他一直的推迟，原因就是这个硫化物很难做，所以在当时我们做了第一块液体电解质的电池。
1: 液态锂电池终于研究成功了，应该怎样量产来检验它的价值呢？一路走来，陈立全最不怕的就是白手起家。他立志要建立中国第一条锂电池生产线，缺原材料自己合成，缺设备周围借，专业人员归佛，那就立高三就自己做工人。
0: 整个原材料都是我自己去合成，配方都是我自己，因为我是还需要保密的，别人都不知道。第一批电池就是这么做出来，老楼的那个电梯只能进两个人，设备进不去，要用人工把它从一层搬到四层去，就弄那个钢绳去卷了，就钢绳到二楼到三楼的时候断了，还好它跑歪了，要不然的话后面我们三个人可能都要扎伤。
1: 1998年，我国第一条锂离子电池中试生产线建成，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锂电池。同年，陈立全仲带领团队在国际上首次提出用纳米硅作为锂离子电池核心负极材料，并申请该领域首个专利，从第一代鱼皮花生结构到了第三代火龙果结构。
0: 做火龙果结构的材料，就是你怎么样找一种碳材料能够把这个纳米硅均匀地放到这个材料里头，实际上是很难的一个工作。 现在的这个生

0: 已经产业化了，而且这个容量呢现在是相当高，它很稳定了，与膨胀收缩都没关系。
1: 2014年，中国锂电池产量超过日韩，跃升世界第一。随住液态锂离子电池发展遇到瓶颈，陈立全带领团队转头又啃起了固态电池研究的硬骨头。然而当时国际顶尖的固体物理学家已经断言要做固态电池没有可能，因为界面无法有效导电。但是偏偏陈立全就说了，人家没有的，我们亦都要有。
0: 固体电解质跟正极界面，固体电解质跟负极界面都是有缝子，这个锂离子怎么样穿过去，我们就想出一个办法，就原位固态化，让它这个膜就生成一个固体，就像鸡蛋一样是液态，然后我一加热它就变成了固态嘛，把那个界面问题解决了。
1: 固相界面的世界难题就是这样迎刃而解。陈立全团队全球率先开发出了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形成了固态电池整体解决方案。如果问这样核心的专利能够产生几大的收益，陈立全拧了一下头。他在意的一直都只是能不能够将最先刻在全球锂电池技术的里程碑上。
0: 很多人都在学我们这个原位固态化的，我们申请了专利，我们也不会去收专利费。有人就不是问我你们的专利卖了多少钱，实际上我们根本不考虑这个，只要国家能够用这个专利收多少钱，那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1: 从追赶到跟跑，从跟跑到并行，从并行到领跑，中国锂电池发展的每一个关键节点都有陈立全深耕的足迹。耄耋之年，陈立全仍然活跃在科研一线，指导钠离子电池等新技术研发。他眼中的电动中国是等待被点亮的征途。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黎涛代表编辑奇瑶，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2: 上午九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畅行九四九
3: FM 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 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4: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
5: 防暑降温的好方法，欢迎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鹏。在这么炎热的夏季，我们当然要选择科学有效的防暑降温方法，以防中暑等等的疾病发生。首先就要养成主动饮水的习惯，因为当我们觉得口渴的时候，身体已经很缺水了，所以不要等到口渴才饮水，一定要定时补充水分。每日在清晨起床之后，上午十点钟左右，下午三点到四点，晚上就寝之前，这四个是最佳的饮水时间。要饮一到两杯的白开水，当出汗比较多的时候，就可以适当补充一些盐水，可以弥补我们人体因为出汗而失去的盐分。其次，保持充足的睡眠都很重要的，因为夏天日长夜短，气温高，人体的新陈代谢旺盛，消耗亦就大了，所以觉得好疲劳。保持充足的睡眠可以令到大脑和身体各个系统都得到放松，既有利于工作和学习，亦都是防止中暑的有效措施。另外就要注意不要瞓在空调的出风口和对着风扇来吹，以免患上空调病和热伤风。另外饮食方面就要补充营养，以清淡容易消化的食物为宜，不可以喝太多的冷饮，亦都不可以用啤酒和饮料来解暑，应该多点吃新鲜的水果和蔬菜。好了，今期时间我们了解了防暑降温的好方法，我是小鹏，听同一时间再见。
6: 红茶、绿茶、柠檬茶，冰冻汽水加西瓜，扭开收音机，用音乐感受夏天之美。 FM 94.9 夏

0: 是一辆电动车，把你轻松踏上工作的路途，坚守护送你的职责，在你穿梭于市场的喧嚣中寻觅最新鲜的食材。祝你奔赴朋友之间的欢聚充满着欢笑与愉悦。但是我也很脆弱，你不留神的一次碰撞，一次不正规的充电所引起的爆炸，都会把我从你的身边夺走。我还想陪你更久，和你走遍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
1: 一路平安从安全骑行开始，幸福生活从规范充电起步。当西江水涨、山区土松、强对流频发等突发情况发生时，我们该怎么做？肇庆城区不少路段地势低洼，尤其涵洞、隧道、立交桥下等，遇到暴雨，积水片刻就能涨上来，车一旦熄火了，应立刻弃车往高处走。面对积水路段，别逞强开车，更别好奇围观。肇庆的丰开、广宁、怀集等山区，山多坡陡，是地质灾害易发区，山体滑坡前，大地会发出求救信号，坡脚突然冒出黄泥水，山顶掉碎石，地面裂开新缝，一旦发现这些征兆，应保持警觉，立刻撤离，往滑坡方向的两侧高地跑。夏日雷暴来得快且强度大，街边的大榕树、广告牌、电线杆、雷雨天碰过，正确的做法是进屋、关窗、拔插头，雷打响的时候别洗澡、别碰水龙头，如果在户外，赶紧找坚固的建筑物躲进去，千万别在空旷地逗留。给家里备一个应急包，放上3天干粮和水，一只手电筒，一只哨子，把包放在门口最显眼的位置，如遇突发情况能够拎上就走。

0: 我鍾意接触大自然，因为灿烂嘅阳光同清新嘅空气可以令我感受到世界嘅美妙。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小鹏，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早上9:30。
1: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畅行949，随爱经典。
2: 1985年，苏芮推出专辑《亲爱的小孩》。在唱过反映父女母女情深的《走钢烫埋毛》《沉默的母亲》之后，苏芮动情地演唱了《亲爱的小孩》。这首充满亲情的歌曲由苏芮表达出来，歌迷亦都会感受到她歌声当中特有的温暖与慈爱。

0: 最爱经典，回忆漫漫。
1: 这个夏天不留白，这个夏天要畅快，全城热浪，听见热爱 FM94.9 肇庆电台。

0: 上午十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0: 炎炎夏日，畅行九四九为你的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是城市穿梭定是假日远行，畅行九四九始终伴你左右，让这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曾经他们为你撑起一片天，今日你长大成人，成家立室，而他们念渐迟暮，行动

甚至神志不清。唔好嫌弃佢哋，俾佢哋多一份关怀，多一份温暖。爱老人就系爱你哋嘅。

0: 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肇庆，
1: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十六条公益宣传。
2: 环境保护靠大家，爱护公物你我他，
3: 你用我用大家用，爱护公物争先锋。
2: 大家在使用公共设施时，应当遵守公共秩序，
3: 爱护公共设施，不得损坏公共设施设备和物品，
4: 做个文明好市民，不损坏公共设施。

0: 喺工作中带住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嘅人啦。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 DJ Hanson， 刚才报时一响系上午10:30。
1: 夏夜热浪，
2: 都市灵感，
1: 汽水创意，
2: 灿烂调频，
1: 灿烂调频。
2: 这个夏天疯狂上分，
1: 疯狂上分。
2: 畅行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助老为乐，爱老为美。关爱今日的老年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敬老从心开始，助老由我做起。

0: 上午11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长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0: 夏日出行，温柔随行，无论奔赴何方，畅行949总在你身边，用声音温暖路途，用陪伴清凉整个夏天。

0: 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3: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喂喂喂，我哋要出去食饭噶，行得未噶？
1: 系啦系啦，就嚟得啦，等我睇睇先。咦，呢度堆埋咁多嘢嘅，电器要有足够散热空间先得噶噃。
0: 诶，仲有啊，电器如果发出怪声或者有怪味嘅话咧，就千祈唔好用啦。仲要请有资格嘅维修员嚟维修先得。
2: 用完电器同出门口之前，记得关电源啊！
3: 火灾无情，生命无价，请时刻谨记用电安全。

0: 忙碌咗一个上昼，系时候要唞唞休息下啦。顺便谂下去边度食个午餐，充充电。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星 Sir，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早上嘅11:30。
1: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畅行949，随爱经典。
2: 小美自小喜欢读唐诗。学生时代由于比较多空闲的时间，所以就尝试将校园文歌填上中文歌词。小美在电台做学生 DJ 的时候，已经不断地发表旧曲新词的作品。后来麦洁文找她填写了小美第一首职业生涯的作品《爱跳舞的少女》。

0: 最爱经典，细微歌中情。
1: 阳光撞响热浪，快乐随盛夏绽放。每个新鲜创意都长出翅膀，畅行九四九，
2: 九四九，
1: 我们盛夏正当时。

0: 各位听众，上午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1:46，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交通快报，我是亚飞。那么在接下来的时段当中，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城区各个路口的交通情况是怎样的。首先来看到的是宋城路以及建设三路还有天宁路交汇路口的这个位置，此时此刻的车流并不算特别的多。那么来自于宋城路的车流呢，会在交通灯路口前偶有集聚，那么也提醒各位司机朋友，行人是比较多的，一定要记得在斑马线前减速慢行，注意避让行人，时时注意交通的路面情况。我们再来看到的是天宁南路、天宁北路的这个路况，暂时来说车流量还是比较的顺畅的一个状态。那么继续来看到的是天宁中路，此时此刻的车流呢也是会比较的集中在交通灯路口前的这个位置。来看黄塘西路以及梅花路的这个位置的车流量并不算特别的多，可以快速通行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在体育中心南门的这个位置的车流量呢，稍显比较多，但是都是可以快速通行的状态了。那么继续来看到的是一华广场外的这一段新安大道的路段，车流量相对来说并不算特别的多，集聚在交通灯路口前的这个位置。最后我们来看到的是西江大桥端州方向上下桥口的位置，双向的这个车流都是比较均衡的，可以快速的通行。那么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交通快报，我们在下一时段再会。
1: 我行路，
2: 我搭巴士，
3: 我打的士，
2: 喺边度？
4: 我喺天宁路。
5: 西江大桥咩环境？
6: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7: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8: 边条路好走？
7: 听住畅行949，
8: 交通部了热线
7: 2781949。

0: 中午十二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12日，星期日，农历5月28。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堤外洪水滔滔，堤内四月静好，封开防洪体系，交出高分卷；凝聚新力量，建功十五五，肇庆表彰新兴领域先进典型；暑期相约七星岩，7月18日起，少年诗人藕饼与荷花仙子组团登场。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龙记殷殷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封开是西江、鹤江入粤第一站，江水滋养沃土，也常年带来洪涝隐患。2026年7月，西江第二号洪水来袭，封开江口站洪峰水位19.96米，超警戒水位2.16米，得益于江口防洪堤坝挡洪、盘龙涝区整治工程泵站全力抽排阻截江水倒灌，叠加政府全面启动防汛教应机制，本次洪峰平稳过境，当地群众相较以往安稳许多。2026年入汛后，西江上游持续暴雨，7月上旬形成西江2026年第二号洪水。封开是西江、鹤江入粤首站，两江交汇的江口街道、东堤路、东方二路往年逢洪必涝。7月9日凌晨，江口站洪峰水位 19.96 米，超警戒 2.16 米，往年该水位会大面积水浸街巷，今年新建防洪堤成功拦阻洪水。封开县江口镇居民曾先生：
3: 往年的话，他说有水上来了嘞，满到这里吧，这次可能是不会满的吧。
2: 江口防洪工程的建设历程是封开县告别不设防历史的缩影。该项目在原有堤线基础上加高加固，按5年1遇标准建设，堤顶高程达到 21.8 米，较原来低洼处提升 3.6 米，筑牢老城防洪防线。工程整治堤线总长3002米，加固堤防2694米，护岸设计1855米，配套三座4米宽、3米高旱闸，兼顾通行与排涝泄洪功能。市民侯女士：
4: 大家都觉得好安全咯，有防洪堤嘛。
2: 针对水文部门预判的 23.2 米十年一遇洪峰，封开严阵以待。洪峰来临前，当地启动抢险队伍，完善转移预案，细致做好巡堤、群众转移、应急救援等各项防汛工程。抢险队伍完善转移预案，细致做好巡堤、群众转移、应急救援等各项防汛工作。封开县江口镇市民聂女士：
5: 安排得几好，系啊，责任心好强。啊啲咩民兵，成七八个志愿者，十几个加埋成20个帮我哋搬啊。所以话今次啲领导咧，啲县委啲领导真系好好，做得好好到家系啊，即系应该系要多谢政府。
2: 如果说江口防洪工程守护的是老县城，那么盘龙涝区整治工程改变的则是平凤镇

0: 盘龙村8000多位村民的命运。盘龙河环绕村落，给予范围广，往年无排涝泵站。盘龙水出口段水位一旦到达12.75米左右，外江水就会倒灌，村民常年饱受水患困扰。2024年，丰开县启动该整治工程，按高标准设防，工程于当年5月30日完工。新建泵站投入使用后，成功抵御西江洪水，杜绝江水倒灌和村内积涝，彻底解决村庄多年涝灾难题。潘龙村村民欧方东：
1: 你这个军不正在干，我六个军不正在你老干，不在这个正的。我那么在光一点的干，雨干了好多了，雨干了好了，真好了。
0: 西江第二号洪水已过境，相比以往的重大洪涝灾害，丰开人的心态显得平稳而从容。这背后是近年来丰开县以河道治理加水库除险加涝区整治为重点，构建防得住、排得出、抗得稳防洪体系的持续发力。此外，丰开县还完成了杏花河、鱼涝河等9条中小河流治理，对25座并险水库实施除险加固，同步推进南丰防洪工程，防洪标准20年一遇，堤顶高程提升至42米。一张覆盖全县的防洪安澜网正在逐步织密。目前丰开县已启动155水利防灾减灾项目谋划工作，推动水利从保安全向强韧性、惠民生深度转变。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7月10日，市长徐小雄率队赴广州开展招商引资工作，走访对接优质企业，拜访国家开发银行广东省分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广东省分行高层，围绕深化产业合作、加强政银联动、推动城市发展等方面进行深入交流，为肇庆高质量发展积蓄新动能、塑造新优势。徐小雄先后走访健康医疗、网络科技、文旅产业等领域的多家行业领军企业，详细了解企业发展历程、核心技术、产业布局及投资意向等情况。他表示，当前肇庆正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坚持实体经济为本、制造业当家，聚力做强做优新能源汽车、电子信息、高端装备制造等主导产业，大力培育生命健康、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大力推动文旅融合发展，并依托肇庆高新区、大型产业集聚区等专业化平台，配齐产业用地、政策支撑、基础设施等资源要素，已具备承接各类优质产业项目落地的良好基础。此次对接的企业均为各自细分领域的佼佼者，在技术创新、市场拓展和产业链条带动等方面具有明显优势，发展理念与肇庆产业发展主攻方向高度契合，双方合作空间广阔，诚邀广大企业到肇庆考察、来肇庆投资，与肇庆共享机遇、共同成长。肇庆将以最大诚意、最优服务、最强保障为企业发展护航，全力支持企业在肇布局业务做大做强。各企业负责人看好肇庆发展前景，表示将尽快组织团队赴肇考察，紧扣肇庆产业发展规划，积极谋划落地项目，深度参与肇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实现互利共赢。期间，徐小雄还拜访了国家开发银行广东省分行行长邓勇、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广东省分行行长王延增，对两家政策性银行长期以来对肇庆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说，当前肇庆正紧紧围绕中央城市工作会议部署要求，抢抓国家释放诸多政策红利的重大机遇，深入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统筹推进园区建设、产业发展、民生改善等重点工作，加快打造人文之城、山水之城、活力之城，希望金融机构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推出更多针对性个性化产品和服务，加大对肇庆产业转型升级、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提升等方面的融资支持，以更多金融活水赋能城市能级跃升。邓勇、王延增表示，肇庆发展势头良好，金融生态健康，银政合作基础深厚，未来将全力配合肇庆市委、市政府工作部署，紧密对接肇庆发展实际，精准制定金融服务方案，持续扩大信贷投放规模，创新多元融资合作模式，以优质高效金融服务助力肇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

0: 通讯员赵福轩报道。十日，肇庆市新兴领域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市图书馆召开，全市共有50名个人和15个党组织受到表彰，激励全市新兴领域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向先进看齐，向榜样学习，凝聚新兴领域红色力量，奋力推动肇庆十五五实现良好开局。会上宣读了中共肇庆市委两新工委关于表彰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我市新兴领域30名优秀共产党员、20名优秀党务工作者、15个先进基层党组织接受表彰，受表彰代表分别上台做交流发言，分享了他们立足岗位、践行初心的生动故事。广东鼎湖山泉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梁小晶。
1: 获得这个先进基层党组织，我们心情非常激动，同时的话呢，就是也激励了我们在那个两新组织的这个里面，包括在民营企业的一个建设上面，要更加的听党话跟党走。
0: 肇庆市律师行业党委副书记、肇庆市律师协会会长、广东秦思进律师事务所党支部书记主任郑勇。
2: 这次获评优秀党务工作者，感到非常荣幸，将来我们一定把这份荣誉化作动力，具体落实到我们全市的律师工作里面去，把党政和业务进一步紧密起来，努力做党和人民满意的律师。
0: 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更是实干家的舞台。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是全市新兴领域广大党员和党组织的缩影。大家纷纷表示，将以此次表彰为新起点，奋力谱写新时代全市新兴领域党建工作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端州区易华好帮用外卖递送服务部美团平台配送员龚文欢。
3: 作为一名风雨兼程的外卖骑手，我深知每一份餐食背后的都是市民的期待，而每一条路像都是我们履行初心的阵地。今后我将倍加珍惜党员的身份，以岗位为舞蹈，在送餐路上传递温暖，在平凡生活里彰显先锋本色，以实干实际回馈这份荣誉，努力让党旗在新就业群体中高高飘扬。
0: 广东京邦达供应链科技有限公司肇庆越江营业部党支部书记、营业部经理黄明胜。
4: 在岗位上，我坚持以客户为先，带领团队扎根一线，我也以党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在团队中，我主动关心同事，在社区里我们站点的话，也会力所能及的去搞一些便民服务，这些让京东的红色身影的话成为这方的信赖伙伴。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5: 肇庆欢迎你。
0: 记者从肇庆七星岩景区获悉，7月18日起，七星岩快闪演出上线，少年诗人偶丙 CP 荷花仙子将闪现七星岩景区内。在荷香亭，三位少年诗人将身着古风长衫，翩然起舞，衣袂翻飞间尽显国风诗意。现场设有趣味对诗互动环节，而在映月庭前广场将迎来一身飘逸仙裙、雅致动人的荷花仙子与往来游客互动合影留念。除了和各位 NPC 趣味互动，七星岩景区成片翠绿的落羽山层层叠叠，更是夏日避暑赏景的绝佳去处，乘船穿行其间宛如闯入现实版绿野仙踪。此外还可以乘船探访龙岩洞、双岩洞，洞内风光瑰丽奇幻，且常年恒温18摄氏度。在消暑纳凉、观赏奇景之余，还能细品岩壁之上留存着历代文人墨客的摩崖石刻，读沉淀千年的人文文脉。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5: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近日，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揭晓， 广东宏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参与的一体化压铸用免热处理强韧化铝镁合金及其应用技术项目荣获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标志着广东宏图在新能源汽车一体化压铸核心技术领域的自主研发与创新能力获得国家级权威认可。近日，位于鼎湖永安产业园的祥越绿能车港项目用地成功摘牌。据了解，祥越绿能车港项目总投资约 1.05 亿元，用地面积约 24.9 亩，项目业务覆盖面广，产业业态丰富，整合新能源重卡充换电设备制造、配套企业运输仓储、能源补给、新能源重卡销售与租赁等多元产业板块，构建起从电力设备生产到市场化运力服务的绿色物流体系。近日，国家级重点文化交流品牌第16届中俄文化大集系列活动在黑河俄罗斯布拉戈维申斯克举办，受黑河市文广旅局邀请，肇庆市越剧团有限公司携经典越剧《穆桂英招亲》登上两国六城中俄精品文艺演出舞台，独具岭南特色的越剧表演征服现场中俄观众。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国家统计局10日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夏粮产量首次超过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 20.0 亿斤，增长 0.7%。 据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今年上半年累计 3.69 亿人次出入境创历史新高。10日，长征10号以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成功，我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此次任务也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在6日预拨 1.1 亿元基础上，10日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再次紧急预拨8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等工作。10日，农业农村部等七部门部署开展进一步规范农药兽药生产经营使用综合整治行动。10日，全国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达到 15.18 亿千瓦，较历史极值增加1000万千瓦。近日，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国新讯国模升腾万卡智算集群在韶关上线，标志着国产大模型研发进入算力自主新阶段。英国气象局9日称，英国2026年已有8天气温超过34摄氏度，打破此前全年7天高温的记录。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同日发布报告证实，西欧刚刚经历有记录以来最热6月。
6: 肇庆广播新闻。
7: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 101.8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 106.8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 98.3频率可同步收听。
8: 声音缠绕住时间的流动，
9: 岁月磨练成
8: 旋律的印记。肇庆电台，
9: 肇庆电台，畅行949，
8: 用音乐，
9: 用音乐
8: 走进你的

0: 开文明车，行平安路，回幸福家。文明驾驶，由我做起。
1: 阳光撞响热浪，快乐随盛夏绽放。每个新鲜创意都长出翅膀，畅行九四九，我们盛夏正当时。
2: 一晚二看三通过，莫与车辆去抢道。绿灯可以再等，生命不能重来。开文明车，行文明路，做文明人。
3: 夏夜热浪，
4: 都市灵感，
3: 汽水创意，
4: 灿烂调频，
3: 灿烂调频。这个夏天疯狂上分，
4: 疯狂上分。

0: 原文再续书接上一回啦，我是肇庆电台畅行949的星Sir，头先报时信号一响，中午的12:30。
1: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联播
2: FM 94.9 949精品剧场。
3: 上次讲到傅宏烈和何志铭冒雨去见孔四正，并且对他讲出铁盖吴六一就并非是暴病身亡，而是被人陷害的。而且杀害吴六一的就正是尚之顺、马鸿和戴良臣。孔四正是大吓一惊，正想再问的，何志铭眼光一闪又补充句讲，恐怕仲未只是他们三个，仲要加埋今晚陪岳父饮酒的汪士荣。点知同佢嚟嘅傅宏烈就猛咁拧头讲啦，何兄啊，汪士荣当时都唔在场，有证人㗎喎。何志铭就冷笑话，汪士荣呢个人清秀儒雅，貌如美女，而且又多才多艺，连宏烈兄都对佢十分怜爱，但係唔知道呢个人好恶毒啊。我可以断定杀吴君门就一定系佢嘅主谋。傅兄啊，迟早你实会俾佢害死㗎。孔四正就冇理会佢哋嘅争执啦。呢个情况嚟得太过突然啦，佢一时仲未可以接受同消化喎。是因马鸿和戴良臣呢都是父王的部下，而家亦是自己身边的人，他们会做出这样的事咩？他站起身掹了挂在墙上边的宝剑，拿手指轻轻弹下，那把剑身就即时发出嗡嗡声。过了好耐他才说，两位大人，你们讲的话我当然信了，况且呢件事非同小可，吴六一呢个人唔好嘢㗎，点解咁轻易就俾人整死呢？傅宏烈就讲啦，据佢奶妈讲，佢哋用嘅系慢性毒药，本来諗住慢慢致死吴君门嘅，之后怕圣上接到吴六一病报，派遣太医嚟医治，所以被逼先落此毒手，用劇毒的溝走。吴君门在宴席上发现中计的时候，亦曾经拔剑连气杀死12名王府的侍卫，还斩伤了马鸿块面和脚架。孔四正听到呢处就大发雷霆，大声讲，咁调你啲人证过嚟，我又在桂林问呢个案。何志铭连忙劝咗啦，公主唔好啊，唔好啊，我哋今日嚟并唔系要告状，只系想单独对公主讲明真情，请公主多加防范，刻意留心啫。公主啊，帐前嘅故人虽多，知而非故人嘅心肠，下面兵丁虽众，只有几多系能够为你判命噶。呢件事就算是奏请朝廷，恐怕亦会流中不发，何况你身处危境，就更加唔好过问呢件案咯。一旦引起剧变，后果不堪设想噶。傅宏烈亦插嘴讲啦，我请公主往最坏处打算，下官嗰度已经暗中训练咗3000兵丁，以备非常，万一事有不测，公主就可以先去下官嗰度暂作回避嘅。未等傅宏烈讲完，孔四正就突然间放声大笑啦， 两位真系以寻常女子嚟睇我啦。广西如果唔系险地，皇上要我翻嚟做乜嘢？三军六万几人，同我父亲恩结二年几十年，马鸿佢都唔谂下，杀咗我孔四贞，佢自己军队嘅人就会乱。只要我喺广西一日，即使佢哋造反，亦唔可以全力对付朝廷嘅。傅大人，你放心翻去练兵，用得着嘅时候，我自不然会揾你。何大人，你回京城帮我带一份密接，我为傅大人请调一啲军饷。好，下官遵命。孔四正嘅面孔忽然间一沉。清后，传话刘顺良叫大良臣带住包衣家将全部过嚟。讲完，佢对傅宏烈同埋何志明笑笑，傅何二人就对视一眼，都唔知呢个莫测高深嘅少妇要做乜嘢啦。冇几耐，三四十个家将就冒雨嚟到正厅，大良臣行过嚟，打个签就跪低讲：奴才大良臣率家奴刘顺良等四十三名奉命过嚟，同主子叩安。咁几十个包衣奴才跟住黑妈妈就跪喺地下啦。你企上嚟。孔四正眼光如刀似剑，盯住大良臣。大良臣，我哋孔家调理出嚟嘅好奴才，你做嘅好事啊，唔知奴才做错咗咩？哼！孔四正冷笑一声，翘埋两只手喺背后，逼视住成身打震嘅大良臣。我问你，马鸿块面上嘅伤疤系点嚟噶？佢啲脚又系点伤噶？公主，听讲佢系从马上边跌落嚟，俾啲竹插伤嘅咯。好啊！到而家你仲唔肯讲老实话系咪啊？你系咪我家嘅家生奴才？系奴才家侍奉王爷已经三代啦。咁好，你记唔记得嗰个宝儿系点样死噶？系装入烧红咗个铁笼里头。嗯，好记性啊！刘顺良架柴偷火，清后你咪好鍾意睇杀人放火嘅咩？今日姑姑就俾你睇下新花样。咁喺旁边嘅傅宏烈、何志明虽然不动声色，只见到孔四贞嘅家法咁酷烈，个心都惊到啵啵跳啊！只见大良臣呢阵时面如死灰，泣不成声咁嚎啕大叫，急忙爬咗几步就跪喺孔四贞嘅脚底：唔好啊！唔好啊，主子，嗰次都系马军门佢哋逼我做嘅，我真系冇伤到五军门一只手指头噶，求主子开恩，开恩啦！哼，马军门系你边个主子嚟啊？孔四贞面上毫无表情，轻哐一声就抌咗把匕首落地下。五军门乃是朝廷封疆大臣，奉圣命到广州牵制三藩，到任先至一个月就被你哋呢啲鼠辈杀害咗，你叫我点样放过你啊？睇在你服侍咗我咁多年，就被你自行了断啦。大良臣讲声多谢公主，佢觉得免受火龙酷刑啊，已经系大赦咁啦。嗱嗱声拎起地下嗰把匕首，一往生就要插落心口度。咪住！何志明摆下手就制止住，对孔四贞就话啦：公主啊，我为良臣求个情，佢虽然系死有余辜，但始终都唔系主谋啊。公主不妨网开一面，法外施恩，俾佢大罪立功嚟，好唔好啊？孔四贞就好欣赏何志明嘅聪明嘛，至炸底度諗下，諗咗大排先至话：好啦，避免何先生 先记得。

0: 你嘅狗头。你哋呢啲包衣家将，由今晚起暂时就做我嘅卫队，照旧归你带领，听到未啊？喳！大良神啊，大汗淋漓，多谢主子不杀之恩，多谢何先生救命之恩。
1: 我问你，阿父今晚去咗边处？
0: 喺聚仙楼饮酒。
1: 嗯，有咩客人？边个陪客？
0: 回公主请嘅吴三桂嘅孙吴世松，谋士汪士荣，陪客嘅仲有马红，仲有，哎呀，呢啲突然而嚟嘅事变，使到孔氏征呢一腔热血就沸腾起嚟。佢唔可以容忍父王嘅部下出现邪恶之人，亦唔可以容忍丈夫将自己架空嘅行为噃。佢要收返父王嘅军权，左右广西嘅局势。諗到咁，佢就对何志明同傅宏烈话啦：
2: 家门不幸，出此不肖之人，令二位大人见笑啦。二位请，嗰日我登门多谢。
1: 大良神，带我去聚仙楼。
0: 嗱，家阵聚仙楼到，为远道而嚟嘅客人举行嘅宴会已经接近尾声啦。吴三桂嘅孙吴世松、谋士汪士荣咧系主客，已经饮到醉醺醺啦，仲喺度高一声低一句咁唱住戏嚟玩。点不知孔四精啊带住家将侍卫突然间撞咗入嚟。嗱，喺度陪客嘅包括孙延龄在内，都系定南王爷孔有德一手提拔嘅将士。对呢个王爷嘅爱女，对呢位有住传奇经历、挂住公主一等侍卫身份嘅孔四精，一向系十分之敬畏噶噃。呢阵时见到个怒气冲冲行咗上楼，饮紧酒嘅就唔饮，食紧嘢嘅唔食，一个个惊到面青口唇白，一齐企咗起身，又一齐跪低，不知公主大驾光临，末将等迎候不及，请公主恕罪。孔四精根本就唔理佢哋，指住吴世松同埋汪士荣就话啦：
1: 吴公子同汪先生见谅，好夜啦，请翻去日馆休息先啦。
3: 刘顺亮，松下，
0: 嘿，呢两个人见到公主来势汹汹，一出声就落逐客令，唔敢多声，头耷耷咁就走咗啦。
1: 孙延龄，
4: 卑职在，朝廷封你为上柱国将军。命你辅助我治理广西，你应该明白，广西自古就是边陲重地，东控闽粤，西连黔田，山川险要，苗瑶杂居。而家呢两广云贵之地，军心不定，民心不安，谣言四起，盗匪丛生，唔是太平宴乐之时。你我奉命来此镇守，望你自珍自爱，辅助我治军安民。
0: 呢番说话就讲得滴水不漏，有理有节，而且又客客气气。但是在座咁多人，系人都听得出啦，公主咁样系要收返军权啦。于是乎一个二个就诚惶诚恐，唔敢仰视。孙延龄嘅傲气被打垮咗，就猛咁话啦：
4: 系，末将为公主之命侍从。
1: 嗯，咁就好。你肯为我，我当然亦要为你咯。我哋点讲都系夫妻嚟啊嘛。从今日起，你就做好你嘅上柱国将军，军马操练、行军布阵，仲系由你指挥。不过，将教的升迁、军队的调动，以及同督府、镇藩和邻省的公事往来，军情已事，我们要多些商量。因为我情况不明，就没法子上奏朝廷。你说啱不啱啊？
4: 啱，末将遵命。
1: 还有，你既然要帮我办好桂林的事，咁就要同我啲乱七八糟嘅闲人仲係少来往好啲。
4: 係

前我命令，听日卯时在行辕台集合三军千种以上的将领，由我宣读皇上圣谕，重申军令。燕令，走啦，我哋一齐回府，你哋大家亦快啲返返自己嘅房地啦。嗱，汪士荣同埋吴三桂嘅孙吴世松跑到嚟广西，咁正系佢哋阴谋计划嘅最后一站啊！佢哋带住吴三桂嘅旨意喺三藩中游说，已经打出几张硬牌嘅啦，要逼住康熙喺撤藩嘅大事上做出决断啊！咁先出长计尚可喜，佢以年老为名就请求皇上允许佢翻去辽东养老。等我仔尚之信接替佢当平南王，镇守广东。呢封奏折上去冇几耐，朝廷就议论纷纷啦。有啲就话批准好，有啲就话唔批准，咁各有各嘅理由。但系都系怕得罪三藩，引起战争。康熙心知肚明啊，咁系三藩有意试探。如果朝廷准咗尚可喜嘅奏折，俾尚之信继承咗皇位，咁平西王嘅皇位就要由吴应熊嚟继承，正南王嘅皇位呢亦应该俾锦征宗嘅仔继承咯。三藩嘅势力一代代延续落去，咁仲有冇了期呢？再讲，既然批准咗佢哋嘅仔接位，咁仲有咩理由再提撤藩啊？所以佢见到几次大臣会议都做唔出抉择，佢觉得这个机会不可以失了，他就圣功独断，亲自批了尚可喜的奏折。他说尚可喜退位之请照准，尚之信继承皇位就不准，那就等于命令撤去一藩了吧。那接着锦征宗亦上了奏折，就直接了当提出请求撤藩归老。嘿，康熙毫不犹豫，提笔一挥照准。睇你吴三桂点选。嗱，呢一下吴三桂就真係被动喎。是因三藩之中两位藩王自请撤藩，而且都俾皇上准咗。自己炸懵就运唔过去㗎。人家都敢自请撤藩啦，你点解唔敢啊？係咪另有企图啊？但係佢亦都知道啊，如果自己亦提出撤藩归养嘅请求，朝廷亦会同样批准㗎。咁到时候就泼水难收，再想唔切都冇辦法㗎喎。咁啱啱开始嗰陣，佢就想拖下睇下，睇下康熙点样对付佢呢个平西王。唉，点不知呢个小皇帝又几老定㗎喎。佢系都要等吴三桂讲说话先。等下等下，实在冇法子啦。吴三桂亦只好收咗一份奏表，话自己年纪太大，身体唔好。特别又有眼病，请皇上准佢告老还乡，返去辽东安度晚年。佢呢封奏折一入紫禁城，康熙马上就叫咗红次女、索额图、明珠地入宫，仲特别传咗对撤藩最有主见嘅周培公亦都一齐嚟见佢啦。众人叩见之后，康熙赐咗座，将吴三桂嘅奏折就俾大臣们传阅，然之后胸有成竹咁讲啦：宗兄，照你哋睇，吴三桂系咪有诚意啊？明珠就抢先回答啦：主子啊，吴三桂呢个奴才，佢仲会有咩诚意啊？大势所趋，不得已嘅啫，佢唔请求撤藩得咩？红次女亦话啦：圣上，吴三桂呢封奏折里头讲，臣一旦交出兵权，朝廷即无西南之忧，似乎系埋怨皇上对佢唔信任。另外喺字里行间，似乎仲夹杂住一啲兔死狗烹嘅悲鸣啊！你睇得几准，周培公，你讲呢？咁呢班人里面周培公嘅官职系最低，听见皇上问话啦，就连忙跪低话：万岁，臣认为上藩、锦藩既然已经撤咗，

0: 三季当然唔能够例外啦，但系唔可以只系俾佢批准两个字噃，而要恩威并用，自请切饭，应于家长，牢骚怨上就要驳斥啦，以致佢不敢轻视圣主，妄生疑志啊！嗯，好，你喺呢处咁就帮朕以一道旨意啦，神。遵旨，周培空就叩头起身，埋去机案旁边，略略思索，就文笔加点咁写出嚟，然后双手捧住，跪埋去俾康熙御览。康熙接过嚟，只见上边写住：皇心可鉴，皇志可嘉，所请照准，朕已命金文坤接任文贵总督。自能继承王志，你好俭恬，王着高位显，与国同忧，国家岂能做攀九藏功之事，王之过虑矣。圣旨到，即可乘御北来，朕当扫百花之塔，切唇酒以待。嗱，呢份圣旨如果发出去，即是说批准吴三桂切烦了噃，吴三桂会点做啊？梗系唔瞓噶啦。要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精品剧场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0: 中午一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声音缠绕住时间的流动，
1: 岁月磨练成
0: 旋律的印记。肇庆电台，
1: 肇庆电台，畅行九四九。
0: 用音乐，
1: 用音乐
0: 走进你的心窝。
2: 949音乐剧场
3: 开 show 了。

多謝在這裡順便給埋啲掌聲給這一班跳得咁落力嘅 dancer 先。哇，入行20年。Hello， 哇，今日啲觀眾好 high 啊，啱啦。入行20年，話長唔長，話短唔短。咁啊，喺呢20年嚟咧，就梗係有成長咗啦。咁啊，近幾年就更加有好大嘅變化添。咁啊，大家咧都會留意到我嘅。咁啊，但係調翻轉嚟講咧，我都係留意你哋不斷咁成長嘅喎。係啊，就好似今次開演唱會咁啦。嗰啲 fans 會同我講話：，哎呀 ，Kelly 啊，你開 fan， 你開演唱會真係好啦！你知唔知啊？我由小學跟到你中學啊，中學跟到你大學啊，大學跟住出嚟做嘢，失戀時聽你啲歌啊，到而家。我結咗婚啊！我今晚仲帶埋個 B 咧嚟撐我，坐喺邊度？全部都係啊，又係晚晚都咁多阿 B 嚟捧我場喎、啊，上面有冇啊？哇！全部結曬婚啊，你哋哇，真係犀利啦咁樣。無論點都好啦，我都真係覺得好榮幸。在你們人生不同的階段不同的時刻都選了我的歌來陪你們度過，在這裡多謝大家先。但在我們想當年之前呢，不如我們首先聽一聽一首新歌先，就送這首歌給大家，請放心相望。

度呢一扎咧，直頭係五湖四海嗰啲人啦。你嗰日坐喺呢度，依家又搬曬嚟呢度，點啊？揾到你哋嘅最佳位置未啊？咁當晚啊，邊個位最好咧？你覺得？呢度啊，係啊，我都覺得啊，嗰邊都唔錯嘅，因為個 mon 好清嘛，其實都睇得好清楚嘅。咁啊，數數手指咧，其實我已經係香港係第六次開演唱會噶啦。咁啊，有冇啲朋友係已經第六次嚟支持我嘅咧？次次都睇嘅咁樣，係咪真的啊？係啊，你都係咩？邊次最好睇？未睇完咁快又話好睇，嗱呢個演唱會咧就真係啱啱先開始啦，咁啊不過咧我都有個感覺就係呢個演唱會肯定係我最愛演唱會，咁我亦都希望呢個演唱會可以成為你哋嘅最愛演唱會。

0: 当你听到呢个报时嘅时候，即系你冇瞓晏觉啦。咁就听住唱人949醒醒神啦。现在时间系中午一点半，我系常欢。
1: 赵庆广播新闻。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赵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12日，星期日，农历5月28

0: 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堤外洪水滔滔，堤内岁月静好，封开防洪体系，交出高分卷，凝聚新力量，建功十五五，肇庆表彰新兴领域先进典型，暑期相约七星岩，7月18日起，少年诗人藕饼与荷花仙子组团登场。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龙记殷殷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0: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封开是西江、鹤江入粤第一站，江水滋养沃土，也常年带来洪涝隐患。2026年7月，西江第二号洪水来袭，封开江口站洪峰水位19.96米，超警戒水位2.16米，得益于江口防洪堤坝挡洪、盘龙涝区整治工程泵站全力抽排阻截江水倒灌，叠加政府全面启动防汛教应机制，本次洪峰平稳过境，当地群众相较以往安稳许多。2026年入汛后，西江上游持续暴雨，7月上旬形成西江2026年第二号洪水。封开是西江、鹤江入粤首站，两江交汇的江口街道、东堤路、东方二路往年逢洪必涝。7月9日凌晨，江口站洪峰水位19.96米，超警戒2.16米。往年该水位会大面积水浸街巷，今年新建防洪堤成功拦阻洪水。封开县江口镇居民曾先生：
2: 往年的话，他说有水上来了嘞，
3: 满到这里吧，
2: 这次可能是不会满的吧。
0: 江口防洪工程的建设历程是封开县告别不设防历史的缩影。该项目在原有堤线基础上加高加固，按5年1遇标准建设，堤顶高程达到21.8米，较原来堤洼处提升3.6米，筑牢老城防洪防线。工程整治堤线总长3002米，加固堤防2694米，护岸设计1855米，配套3座4米宽、3米高旱闸，兼顾通行与排涝泄洪功能。市民侯女士：
4: 大家都觉得好安全咯，有防洪堤嘛。
0: 针对水文部门预判的23.2米10年1遇洪峰，封开严阵以待。洪峰来临前，当地启动防汛教应机制，实行24小时值班值守，各镇村备足抢险物资，组建抢险队伍，完善转移预案，细致做好巡堤、群众转移、应急救援等各项防汛工作。封开县江口镇市民聂女士：
5: 安排得几好，
6: 系啊，
5: 责任心好强。啊啲咩民兵，成7、8个志愿者，10几个，加埋20个帮我哋搬啊。所以话今次啲领导咧，啲县委啲领导真系好好，做得好好到家系啊。即系应该系要多谢政府。
0: 如果说江口防洪工程守护的是老县城，那么盘龙涝区整治工程改变的则是平凤镇盘龙村8000多位村民的命运。盘龙河环绕村落，给予范围广，往年无排涝泵站，盘龙水出口段水位一旦到达12.75米左右，外江水就会倒灌，村民常年饱受水患困扰。2024年，封开县启动该整治工程，按高标准设防，工程于当年5月30日完工。新建泵站投入使用后，成功抵御西江洪水，杜绝江水倒灌和村内积涝，彻底解决村庄多年涝灾难题。潘龙村村民欧方东：
7: 疫情的全部状态的，我的欧巴全部状态，你老的不睡你个状态，我那么晒光一点的，你干了好多了，你干了好了，真好了。
0: 西江第二号洪水已过境，相比以往的重大洪涝灾害，封开人的心态显得平稳而从容。这背后是近年来封开县以河道治理加水库除险加涝区整治为重点，构建防得住、排得出、抗得稳防洪体系的持续发力。此外，封开县还完成了杏花河、鱼涝河等9条中小河流治理，对25座并险水库实施除险加固，同步推进南封防洪工程，防洪标准20年1遇，堤顶高程提升至42米，一张覆盖全县的防洪安澜网正在逐步织密。目前封开县已启动155水利防灾减灾项目谋划工作，推动水利从保安全向强韧性、惠民生深度转变。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7月10日， 市长徐小雄率队赴广州开展招商引资工作，走访对接优质企业，拜访国家开发银行广东省分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广东省分行高层，围绕深化产业合作、加强政银联动、推动城市发展等方面进行深入交流，为肇庆高质量发展积蓄新动能，塑造新优势。徐小雄先后走访健康医疗、网络科技、文旅产业等领域的多家行业领军企业，详细了解企业发展历程、核心技术、产业布局及投资意向等情况。他表示，当前肇庆正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坚持实体经济为本、制造业当家，聚力做强做优新能源汽车、电子信息、高端装备制造等主导产业，大力培育生命健康、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大力推动文旅融合发展，并依托肇庆高新区、大型产业集聚区等专业化平台，配齐产业用地、政策支撑、基础设施等资源要素，以具备承接各类优质产业项目落地的良好基础。此次对接的企业均为各自细分领域的佼佼者，在技术创新、市场拓展和产业链条带动等方面具有明显优势，发展理念与肇庆产业发展主攻方向高度契合，双方合作空间广阔，诚邀广大企业到肇庆考察、来肇庆投资，与肇庆共享机遇、共同成长。肇庆将以最大诚意、最优服务、最强保障为企业发展护航，全力支持企业在肇布局业务做大做强。各企业负责人看好肇庆发展前景，表示将尽快组织团队赴肇考察，紧扣肇庆产业发展规划，积极谋划落地项目，深度参与肇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实现互利共赢。期间，徐小雄还拜访了国家开发银行广东省分行行长邓勇、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广东省分行行长王延增，对两家政策性银行长期以来对肇庆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说，当前肇庆正紧紧围绕中央城市工作会议部署要求，抢抓国家释放诸多政策红利的重大机遇，深入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统筹推进园区建设、产业发展、民生改善等重点工作，加快打造人文之城、山水之城、活力之城，希望金融机构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推出更多针对性个性化产品和服务，加大对肇庆产业转型升级、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提升等方面的融资支持，以更多金融活水赋能城市能级跃升。邓勇、王延增表示，肇庆发展势头良好，金融生态健康，银政合作基础深厚，未来将全力配合肇庆市委、市政府工作部署，紧密对接肇庆发展实际，精准制定金融服务方案，持续扩大信贷投放规模，创新多元融资合作模式，以优质高效金融服务助力肇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通讯员赵福轩报道。10日，肇庆市新兴领域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市图书馆召开，全市共有50名个人和15个党组织受到表彰，激励全市新兴领域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向先进看齐，向榜样学习，凝聚新兴领域红色力量，奋力推动肇庆十五五实现良好开局。会上宣读了中共肇庆市委两新工委关于表彰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我市新兴领域30名优秀共产党员、20名优秀党务工作者、15个先进基层党组织接受表彰，受表彰代表分别上台做交流发言，分享了他们立足岗位、践行初心的生动故事。广东鼎湖山泉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梁小晶，
3: 获得这个先进基层党组织，我们心情非常激动，同时的话呢，就是也激励了我们在那个两新组织的这个里面，包括在民营企业的一个建设上面，要更加的听党话、跟党走。
0: 肇庆市律师行业党委副书记、肇庆市律师协会会长、广东秦思进律师事务所党支部书记主任郑勇，
6: 这次获评优秀党务工作者，感到非常荣幸。将来哦，我们一定把这份荣誉化作动力，具体落实到我们全市的律师工作里面去，把党政和业务进一步紧密起来，努力做党和人民满意的律师。
0: 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 更是实干家的舞台。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是全市新兴领域广大党员和党组织的缩影。大家纷纷表示，将以此次表彰为新起点，奋力谱写新时代全市新兴领域党建工作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端州区易华好帮用外卖递送服务部美团平台配送员龚文欢：
8: 作为一名风雨兼程的外卖骑手，我深知每一份餐食背后的都是市民的期待，而每一条路像都是我们履行初心的阵地。今后我将倍加珍惜党员的身份，以岗位为舞蹈，在送餐路上传递温暖，在平凡生活里彰显先锋本色，以实干实际回馈这份荣誉，努力让党旗在新就业群体中高高飘扬。
0: 广东京邦达供应链科技有限公司肇庆粤江营业部党支部书记、营业部经理黄明胜：
9: 在岗位上，我坚持以客户为先，带领团队扎根一线，我也以党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在团队中，我主动关心同事，在社区里我们站点的话，也会力所能及的去搞一些便民服务，这些让京东的红色身影的话成为这方的信赖伙伴。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0: 肇庆欢迎你。
0: 记者从肇庆七星岩景区获悉，7月18日起，七星岩快闪演出上线，少年诗人欧丙 CP 荷花仙子将闪现七星岩景区内。在荷香亭，三位少年诗人将身着古风长衫，翩然起舞，衣袂翻飞间，尽显国风诗意。现场设有趣味对诗互动环节，而在映月亭前广场，将迎来一身飘逸仙裙、雅致动人的荷花仙子，与往来游客互动，合影留念。除了和各位 NPC 趣味互动，七星岩景区成片翠绿的落羽山，层层叠叠，更是夏日避暑赏景的绝佳去处。乘船穿行其间，宛如闯入现实版绿野仙踪。此外，还可以乘船探访龙岩洞、双岩洞，洞内风光瑰丽奇幻，且常年恒温18摄氏度。在消暑纳凉、观赏奇景之余，还能细品岩壁之上留存着历代文人墨客的摩崖石刻，读沉淀千年的人文文脉。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0: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近日，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揭晓，广东宏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参与的一体化压铸用免热处理强韧化铝镁合金及其应用技术项目，荣获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2等奖，标志着广东宏图在新能源汽车一体化压铸核心技术领域的自主研发与创新能力获得国家级权威认可。近日，位于鼎湖永安产业园的祥悦绿能车港项目用地成功摘牌。据了解，祥悦绿能车港项目总投资约1.05亿元，用地面积约24.9亩，项目业务覆盖面广，产业业态丰富，整合新能源重卡充换电设备制造、配套企业运输仓储、能源补给、新能源重卡销售与租赁等多元产业板块，构建起从电力设备生产到市场化运力服务的绿色物流体系。近日，国家级重点文化交流品牌第16届中俄文化大集系列活动在黑河俄罗斯布拉戈维申斯克举办。受黑河市文广旅局邀请，肇庆市粤剧团有限公司携经典粤剧《穆桂英招亲》登上2国6城中俄精品文艺演出舞台，独具岭南特色的粤剧表演征服现场中俄观众。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国家统计局10日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夏粮产量首次超过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0亿斤，增长0.7%。据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今年上半年累计3.69亿人次出入境，创历史新高。10日，长征10号已运载火箭 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

0: 发射成功，我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此次任务也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在六日预拨 1.1 亿元基础上，十日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再次紧急预拨8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等工作。十日，农业农村部等七部门部署开展进一步规范农药兽药生产经营使用综合整治行动。十日，全国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达到 15.18 亿千瓦，较历史极值增加1000万千瓦。近日，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国新讯国模升腾万卡智算集群在韶关上线，标志着国产大模型研发进入算力自主新阶段。英国气象局9日称，英国2026年已有8天气温超过34摄氏度，打破此前全年7天高温的记录。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同日发布报告证实，西欧刚刚经历有记录以来最热6月。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听得见的声音，
4: 看得见的精彩。
3: FM94.9 肇庆电台，畅行949，
4: 一路同行，
3: 一路同行，
4: 快乐相伴，
3: 快乐相伴。
5: 949音乐剧场
6: 开 show 了。

0: 再走台球好吗？
1: I miss you, Mom.
0: 你 careful， 小心啦，你两个吓 ，OK？ 你又唔舍得呢个最后呢一晚啊
1: ？I miss you, Mom.
0: 都唔输得啊佢，阿哥做乜佢又跟佢做乜？哇，佢哋都犀利噶啦！平时八点几就瞓噶啦，都撑到而家。系啦，冇见过几年，就系制造咗两件点心出嚟。咁啊，今日最后一场啦，咁我终于可以翻屋企啦。我翻屋企就可以见到佢哋啦。咁啊，系啦，我哋继续演唱会先。唉，我而家都唔知道自己做乜啦。

在我的演藝事業裏面呢，除了音樂之外呢，電影都給了很多很美好的回憶給我的。咁啊，啱啱唱過呢一首歌咧，就係我第二部電影《天涯海角》嘅主題曲。咁跟住落嚟咧，我都想唱翻首係我電影嘅主題曲。咁啊，呢一套戲咧，我當時喺2000年嗰陣時拍噶。咁我仲記得咧，嗰陣時香港都未興呢個香薰治療嘅。咁啊，我仲記得就係呢一部戲咧，第一次香港嘅電影院咧引入呢個 4D 嘅技術。就是當呢個畫面一片好靚嘅薰衣田嘅時候咧，後邊咧就會噴一陣好香嘅薰衣草味出嚟咁樣嘅。你哋仲記唔記得咧？有冇啲人拍住拖去睇噶？有冇啊？有啊！諗起其實都幾浪漫，有啲咁香嘅味道。咁啊，隔咗咁多年之後啦，呢個薰衣草真係好普及噶啦，普及到而家連洗潔精都係薰衣草。不過我哋唔好諗住洗碗住，我哋不如一起眯埋雙眼，幻想我哋去咗法國嘅薰衣田。

0: 下午两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有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0: 听得见的声音，
2: 看得见的精彩。
0: FM 九四点九，肇庆电台畅行九四九，
2: 一路同行，
0: 一路同行，
2: 快乐相伴，
0: 快乐相伴。
3: 九四九音乐剧场
4: 开秀了。

南港唔知道喎，原來咧香港好多婚宴咧，中意揾我啲歌嚟墊底嘅喎。係啊，唔知係咪因為我嗰陣時結婚咧，就阿媽同阿殷建強就送咗首歌俾我，係關於喜菜嘅。咁所以咧，啲婚宴一喜菜咧，就聽到我啲聲㗎啦。咁不過今晚咧，我就揀咗另外一首，都喺婚宴嗰度幾 popular 嘅。

0: 饮杯咖啡，振作精神。有音乐嘅陪伴，会令到你工作更加醒神。我是肇庆电台畅行949的 DJ Hanson。刚才报时一响，是下午2:30。
1: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防暑降温的好方法，欢迎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鹏。在咁炎热的夏季，我们当然要选择科学有效的防暑降温方法，以防中暑等等的疾病发生。首先就要养成主动饮水的习惯，因为当我们觉得口渴的时候，身体已经很缺水了，所以不要等到口渴才饮水，一定要定时补充水分。每日在清晨起床之后，上午10点左右，下午3点到4点，晚上就寝之前，这四个是最佳的饮水时间。要饮1到2杯的白开水，当出汗比较多的时候，就可以适当补充一些盐水，可以弥补我们人体因为出汗而失去的盐分。其次，保持充足的睡眠都很重要的，因为夏天日长夜短，气温高，人体的新陈代谢旺盛，消耗也就大了。

0: 以觉得好疲劳。保持充足的睡眠可以令到大脑和身体各个系统都得到放松，既有利于工作和学习，亦都是防止中暑的有效措施。另外就要注意不要瞓在空调的出风口和对着风扇来吹，以免患上空调病和热伤风。另外饮食方面就要补充营养，以清淡容易消化的食物为宜，不可以喝太多的冷饮，亦都不可以用啤酒和饮料来解暑，应该多点吃新鲜的水果和蔬菜。好了，今期时间我们了解了防暑降温的好方法，我是小鹏，听同一时间再见啦。
1: 声音缠绕住时间的流动，
2: 岁月磨练成
1: 旋律的印记。肇兴电台，
2: 肇兴电台，
1: 昌恒九四九，用音乐，
2: 用音乐
1: 走进你的心窝。
3: 949音乐剧场
4: 开 show 啦！

0: 班跳得咁勁，有 pro 有落嘅 dancer 先，唔該曬你哋，真係九場辛苦曬。頭先啲人啊，個個都生完啦嗱，生完想產後減肥咧，買呢個 DVD 包售。跳緊仲要唱喎，哇！好快啊，真係兩個月就係咁啦，好得啊！好啦，咁啊，我哋要多謝兩位魔鬼教練先。點解咁瘦呢？要多謝演唱會嘅排舞總監新李同埋阿蝶，兩位教練實在操到我咁嘅情況出現。好，咁啊，演唱會過咗半個嘞噃。好唔好睇啊？啲歌好唔好听啊？好听啊，好听就得啦。咁啊，喺度又要多谢埋我哋演唱会嘅音乐总监阿 Mark。
1: Thank you， 多谢大家。
2: 系咯，最紧要好听我。
0: 系啦，好紧要嘅啲音乐，系咪先？
2: 最紧要嘅就系、我都要多谢啊呢班咁好嘅乐队啦，每一位乐手啦 Thank you very much， 佢哋帮咗我哋。好多好用心去玩音樂。第一個 drummer Antonio。

落嚟咧呢一 part 咧，我自己都非常之期待啊，因為咧唔係次次演唱會都有機會唱到呢一啲 medley。咁啊，適逢20周年演唱會，所以就揀咗一扎大家可能未必識，但係又可能有啲識咁樣嘅歌嚟送俾 fans 聽嘅。咁如果真係支持我嘅 fans 咧，就一定識曬所有歌嘅。咁啊，考下你哋咯喎，睇下係咪隻隻都識喎。如果識咧，就陪我一齊唱啦，好冇？咁啊，證明你識啊嘛。OK， 咁啊，阿媽，我哋來啦噃。

0: 下午三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声音缠绕住时间的流动，
3: 岁月磨练成
2: 旋律的
3: 印记。
2: 肇庆电台，
3: 肇庆电台，畅行九四九，
2: 用音乐，
3: 用音乐
2: 走进你的生活。
4: 九四九音乐剧场
5: 开 show 啦！

0: 就是这一首歌，一切很美，只因有你，开始了我一段不枉此生的旅程。入行20年，俾我遇到好多美丽的人和美丽的事。咁今晚当然第一个要多谢就是令我今日仲可以听呢个台上面嘅钟真啦。同埋要多谢经理人、公司所有嘅同事啦，日日都为我费尽心思去谂点样搞到我更好，帮我做到更加舒服，乜嘢都为我设想，多谢晒所有嘅同事啦。助手 Winnie 更加冇得顶啦，系咪先？要多谢阿 Mark 啦，作咗咁多好歌俾我，我先储到咁多歌，有机会开咁多年嘅演唱会。冇你啲歌，我都冇乜机会企喺个台度啦。多谢唱片公司咁多年嘅栽培啦，唱片公司咁多年唔同嘅同事啦，都系好薄咁样去帮我去 promote 啦。咁啊，多谢所有嘅为我作个曲、为我作个词嘅创作人啦，电影上边所有嘅导演啦，同我合作过嘅所有嘅伙伴啦，当然要多谢就系第一个介绍我俾钟真识嘅，就系两个人嚟噶，一个就系仲文，一个就系 Dora。冇佢哋两个咧，钟真可能都唔会签我啦。咁啊，多谢佢哋两个啦，佢咪成日都扮到我咁靓。当然要多谢我家人啦，我今日好多亲戚嚟咗喎，嗱，多谢爹哋妈咪啦，我老公啦，我啲仔走走晒未啊？我啲仔咪瞓咗啦，
1: 系啊，瞓咗啦。
0: 我成日都打唔到个 show。今日好多亲戚嚟咗喎，我有个太婆嚟，我个婆婆嚟咗啦，系我啲仔嘅太婆啫。我个婆婆啦，我个五姨啦，有个表姨啦，有个表姨妈啦，又系嘛，所有啲亲戚嚟晒啦，系啊，特登飞过嚟捧个场啊。咁啊，多谢晒你哋咁远飞过嚟嘅三姨啊，嗰啲啊吓。咁啊。咁當然最重要都係要多謝你哋每一位觀眾不斷咁支持我，同埋要多謝你哋兑現個承諾啦。你哋話我生完仔都會嚟支持我，多謝你哋，你哋真係講得出做得到，多謝。

咁跟住落嚟呢一首歌，不如大家一齐大合唱好唔好？誰願放手？

好 surprise 啊！我唔知道今日转咗年年月月逝去，越是觉得深爱你啊！多谢多谢多谢你哋俾个 surprise 我。

0: 咁啊，呢個演唱會又到尾聲啦，咁喺呢度一定要多謝翻主辦機構啦 ，Star Talent Limited、環亞娛樂林建岳博士，主題贊助雅蘭藏玉、大會指定信用卡東亞銀行，贊助金翅村珠寶、Johnny Walker、大會指定電台商業電台。咁啊，多謝台前幕後所有工作人員啦，所有嘅朋友，為過我哋出力㗎啦，為過我出力啦，個個都好撲心撲命去做每件事啦，個個都好認真啊，係認真咁去做，唔係 hea 啊！我俾掌聲你哋。好痛！唔該曬，真係多謝曬。一切盡在不言中啦，我都唔知道邊個多謝啦。總之啊，你哋聽到啊，聽者有份 ，OK？Thank you 曬。哦，係啦，跟住落嚟咧，阿 Mark 話有嘢要講。
1: 大家好。喂，我想代表你多謝過嘅人啦，所有啦，包括埋觀眾啦，咁其實都。

0: 我哋咁多人呢二十年都係一個字開心，係咪？我哋希望可以再繼續開心落去。
1: 好，等我俾個擁抱你先，多謝曬阿媽。
0: Thank you, thank you。 多謝。
1: 呢個演唱會即係編咗好多曲，搞咗好多嘢，所有快歌。嗰啲 break 啊，嗰啲全部加跳嗰啲咧，全部都係去諗啊，即係好勁咯！
0: 我哋每一個人，唔止係我，都好開心啊，做得。
1: OK， 咁我都係。
0: 因為我哋都睇到你嘅好努力，講個 hea 字，我哋真係唔敢 hea， 太勁啦佢，好勤力嘅一個藝人，所以大家好值得學習。
1: 多謝。
0: 所以我哋每一個人都係好有心去做呢個演唱。
1: 睇得出，
0: 大家又咁開心，我未見過九場演唱會啲人都咁興奮噶。
1: 我企曬身跳舞噶，嗱，今晚年紀大啲嘅係有啲，不過喂都企埋身喎 ，OK 喎。
0: 就係親戚嚟噶嘛，嗰啲。
1: 係啊。
0: 咩三姨婆啊？
1: 三姨婆嗰啲。
0: 六。
1: 佢都起埋身，哇，八十幾歲噶啦。都起埋身。
0: 呢只歌照唱啦，好唔好啊？
1: 梗係好啦。
0: 一齊唱啦，連姨婆都唱埋。
1: 喂，我哋唔係聖誕歌咩？
0: 聖誕歌過咗啦，唔使啦。
1: 使唔使啊？
0: 唔使噶啦，我哋啲精彩嘢嚟緊啊嘛。
1: 唔使啊？
0: 使唔使啊？
1: 劈曬手啊！要零要一啲又要一啲又唔使。唔使啊！
0: 唱咗係啦，你唱兩句啦。
1: 哇！
0: 你唱兩句 Merry Christmas 啦。
1: 唱邊個啊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And a 鼻涕添。

0: 下午茶时间到，清空一下你忙碌嘅思绪，继续一天嘅好心情。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菲菲，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晏昼3:30。
1: 喂，你好严重啊！
2: 吓，咩严重啊？
1: 严重浪费啊！食唔到咁多就唔好点咁多啦。
2: 咁多嘢食，我样样都想食啲啊嘛。不过我而家真系好饱啊，食唔落啦。
1: 点餐随意好潇洒，眼大肚窄唔悭家。
2: 所以咧，
1: 食得唔好嘥，光盘行动你我都拜。
3: 听得见嘅声音，
4: 看得见的精彩。
3: FM 94.9，肇庆电台畅行949。
4: 一路同行，
3: 一路同行，
4: 快乐相伴，
3: 快乐相伴。
5: 949音乐剧场，
6: 开 show 啦！

每一个艺人哦，当他表演完了之后，都会感觉下面如果有很大的反应，他就会很开心。今天好像一开始大家有点疯了，对吧？今天你们会停下来吗？首先要谢谢所有现场的朋友，其实每一次来到上海都会感觉非常非常温暖，因为有8万人陪我一起。其实到踏入这个演艺圈已经30年了，这30年里面真的有很多很多真的一出生就知道刘德华的人，看看这里有多少30岁的人。不要骗我，我看得出来，你才20几岁。

对。那今天我们从现在这一刻开始，我们就把这个演唱会变成我们自己的 party， 可以吗 ？OK， 那前面的朋友你们静一下，我要跟后面的朋友打个招呼。后面的朋友你们好。你要记得，这种力气是很难的，所以要谢谢你们叫过来的声音也很大。今天我就要跟大家一起来庆祝我30年的一个演艺事业。这30年可能有一些好的，有一些不好的，但是从第一天开始到现在，我都会觉得我是非常幸福。谢谢你们给我这30年，谢谢。也今天开始，大家好好的去回忆一下我们这30年，从我第一首歌，我写的歌开始，送给你们。别忘了这首歌，这首歌就是我第一首歌，听得出来吗？如果你是我的传说。

好了，要比较感性一点点。其实走到今天真的不是一种简单的日子，我能走到今天是因为你们能走到今天，支持我到今天，我也知道你们真的付出了不少的东西，希望这首歌送给你们，今天。

走过岁月，我才发现世界多不完美，成功和失败都有一些错觉。沧海有多广，江湖有多深，剧中人才了解。生命开始情不情愿，总有走完一生，付出一片心，不怕被你误解。谁没受过伤，谁没流过泪，何必要躲在黑暗里

0: 下午四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声音缠绕住时间嘅流动，
3: 岁月磨练成
2: 旋律嘅印记。肇庆电台，
3: 肇庆电台，
2: 畅行九四九，用音乐，
3: 用音乐
2: 走进你的心窝。
4: 九四九音乐剧场
5: 开 show 啦！

当了艺人30年，其实在不同的年代都有不同形象，但是有一个形象是从开始一直到现在都没有改过，就是我们中国风的造型。这个发生在其他人身上没什么用，发生在我身上你看看。今天我发现现场的朋友真的非常非常配合，接着下来这10分钟，我希望跟大家来一个游戏。我把你们分开两半，这是我右手边，对吧？

这边是左手边，对吧？你听听人家，会不会输了？千万不要输给他们哈！接下来我会唱两首歌，一首歌是跟右手边的朋友，一首歌是跟我左手边的朋友，两边比一下谁比较厉害。送给你们《忘情水》，会唱吗？会唱吗？

0: 我数一二三哈，一二三，
1: 不会看见我流泪。

盖你们了，你们听到人家多厉害，会不会输？不会输。刚才没告诉你，那边有歌词，待会那边有歌词啊，唱不出来可以看一下。如果我唱错歌词，不要提我哈。好，接着下来这边的，就是跟你们一起唱《爱你一万年》。

不要宠坏这个艺人，这个艺人已经那么多年下来已经有点坏了，你们这样宠他是不好的。但是我就是喜欢你们这样。待会我之后哈，待会哈，不要现在，因为我要表演。现在我要表演一个是用我的动作，我有这个动作你们就尖叫可以吗？一定要配合，因为演唱会是台上台下打成一片的一种配合，行吗？既然是这样，送给你们的一首歌，这首歌是我跟你的歌，中国人。

其实有很多很多电影都能够打动你们。这个已经是很多很多年前的一部电影，我想大家都想得很清楚，记忆还是很深，对吧？有时候电影就很奇怪，很多人都会觉得看了这部电影，刘德华一定是一个好人。其实我不是好人，我真的很坏，我没想到骗到那么多人。既然是这样，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电影的世界，希望接下来这首歌、这部电影在你们心中永远永远会记住。送给你们，《无间道》。

0: 极也未沉沦，忘掉我有没有再陶醉，若有未来依然要去追。
1: 午后的时光总有一些慵懒，在都市游走的你，不如用一首歌的时间来放松一下紧张的大脑。我是肇庆电台畅行949的 Angel，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是下午4:30。
2: 夏夜热浪，
3: 都市灵感，
2: 汽水创意，
3: 灿烂调频，
2: 灿烂调频，
3: 这个夏天疯狂上分，
2: 疯狂上分，
4: 畅行949，
3: 为城市呐喊，劲超一下。
5: 九四九音乐剧场
6: 开 show 啦！
7: 这首歌每一次我唱的时候，我都会告诉大家，因为在过去的30年有很多很多梦，就是因为你们我才可以完成，希望你们今天就陪着我这首歌一起在追寻我们日后的一些日子还有梦想，送给你们我和我追逐的梦。

现在要我看这片红牛的时候，希望如果你看到我的话，你就跟我打一个招呼，可以吗？你在这里送上一首歌，这首歌就是你们很多很多人都希望听到，每一次我不唱，大家就会觉得你不唱我们就回去了。这首歌就是冰雨，谢谢。找一个对象，其实生命中如果找到一个对象，好好的陪他唱歌，

当我上去的时候，我看到大家真的很用心，很用心的在听我唱每一首歌。就是在这30年，我觉得我过得非常开心。我知道大家爱我，有很多人会问我为什么那么喜欢工作，我就是怕我不工作我就看不到你们，你知道吗？也希望现在跟你们有一个约定，过去的30年可能你们只占据了大概10年20年，但是未来的30年，我希望现场的所有朋友

你们都能够你们都能够陪我一起过，谢谢。这首歌送给你们，用心的听，因为你们就是我一生中最大的骄傲。谢谢。

0: 下午五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声音缠绕住时间的流动，
3: 岁月磨练成
2: 旋律的印记。肇庆电台，
3: 肇庆电台，畅行949，
2: 用音乐，
3: 用音乐
2: 走进。

0: 各位观众，嚟到最后呢个环节啦，究竟呢位选手可唔可以攞到大奖呢？请听题。以下边种洗涤用品对环境破坏最细 ？A. 洗衣粉 ，B. 洁厕灵 ，C. 番碱。
1: 我拣 C. 番碱。
0: 答对。以下边种洗涤用品对环境嘅污染更大 ？A. 洗洁精 ，B. 番碱 ，C. 普通洗衣粉 ，D. 含磷洗衣粉。
1: 我拣 D. 含磷洗衣粉。
0: 恭喜你，全中啦！
1: 好耶！
2: 生活多一点认识，
0: 环境少一点污染。
3: 夏夜热浪，
4: 都市灵感，
3: 汽水创意，
4: 灿烂调频，
3: 灿烂调频。
4: 这个夏天疯狂上分，
3: 疯狂上分。

0: 而家系下午5:30，回家路上唔好心急，请保持安全嘅车速车距。肇庆电台畅行949，声乐同途，与你同步。
1: 听得见嘅声音，
2: 看得见的精彩。
1: FM 94.9，肇庆电台畅行949，
2: 一路同行，
1: 一路同行，
2: 快乐相伴，
1: 快乐相伴。

0: 水是不可以代替的宝贵资源，我们要节约用水，科学用水，例如可以用洗米水来淋花，用洗衣服的水来冲厕所。其实家最好有一个惯例，就是无论哪个上厕所都提前问一声，提醒大家少点用水。这样听起来似乎很搞笑，但是的确是一个节水的高招来的。树立人人珍惜、人人节水的良好风尚，我们一起来吧。
1: 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全民参与，人人有责。广播电视设施惠及千家万户，请大家自觉遵守和共同维护好广电设施，做个文明好市民。
2: 夏夜热浪，
3: 都市灵感，
2: 汽水创意，
3: 灿烂调频，
2: 灿烂调频，
3: 这个夏天疯狂上分，
2: 疯狂上分。

0: 哋乜都唔识噶啦。
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2: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曹阳。
4: 晚上好，我是嘉允，今日是7月12日星期日，也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3: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英万人民携手同心，绘就美丽中国新画卷。
4: 今年上半年反映外贸、投资等领域多项先行指标企稳回升，景气信号持续增多，在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支撑下，我国经济韧性正不断提升。
3: 今日是国际防治沙尘暴日，近20年来，我国沙尘天气呈次数减少、强度减弱趋势。
4: 香港举办国情知识大赛，超50,000人次学生参与。
3: 2026澳门太空梦想计划圆满举行。
4: 美军发起新一轮对伊打击，伊朗打击未喺中东目标，中东多国启动防空系统，拉响防空警报。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3: 党嘅十八大以嚟，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嘅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喺全国工作嘅突出位置，开展咗一系列开创性工作，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咗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咗举世瞩目嘅生态奇迹同绿色发展奇迹。岸紫丁兰，郁郁青青。这段时间在山西省，不少游客来到汾河太原城区骏阳桥段，或在树荫下聚餐休闲，或者是到骑行路上沐风前行。2017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考察时提出让汾河水量丰起来、水质好起来、风光美起来的要求。如今山西一泓清水入黄河生态保护工程全部完工，2025年黄河流域山西段优良水体比例达96.6%，水质实现历史性。
5: 全长呢是大约是45公里的，总占地面积呢约20平方公里，及休闲啊、旅游啊、健身啊、观景区。全长呢是大约是45公里的，总占地面积呢约20平方公里，及休闲啊、旅游啊、健身啊、观光于一体。水质呢常年稳定在地表三类标准以上了。
3: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开幕式上讲话时指出，
6: 我们要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同筑生态文明之基，同走绿色发展之路。
3: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亿万人民携手同心，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家园，书写建设美丽中国的时代答卷。今年3月，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成为世界上第一部以生态环境法典命名的法典。法典单独设置绿色低碳发展篇，以法律形式明确了绿色转型的路线图。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
7: 法典为生态环境资源审判明确发展路径，将执法司法协同机制上升为法律规定，有效推动了预防为主原则和恢复性理念的落实，为建立健全新时代生态环境司法治理体系提供了坚实的法理实践基础。
3: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无奈前，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望谟县乐源板杠一期100兆瓦农业光伏电站顺利完成全容量并网发电，为地方能源结构转型升级、绿色低碳发展增添全新绿色引擎。望谟兴电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文林，
8: 依托望谟山地资源丰富、光照充足的天然优势，项目创新采用板上发电、板下种植、一地双收、农光互补发展模式，真正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共赢。
3: 江河奔涌，当前我国水电装机容量已经突破4亿千瓦，居世界首位。向光而行，预计2026年我国风电、光伏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供应体系已经建成。当新质生产力的绿色动能越发澎湃，生态保护思想正发展为社会生活中的主流文化。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钢铁生产体系和全球规模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超过50%。一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正在神州大地上徐徐铺展开来。
6: 面向未来，我们要敬畏自然，珍爱地球，树立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理念，尊崇顺应保护自然生态，加强气候变化环境保护、节能减排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共享经验，共赢挑战，不断开拓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蓝天碧海、绿水青山。
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2: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湾区在线嚟关注其他消息。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反映外贸、投资等领域多项先行指标企稳回升，景气信号持续增多。在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支撑下，我国经济韧性正不断提升。上半年在国际经贸环境急剧变化的背景下，我国持续推动外贸稳规模、优结构成效明显。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六月份，全国港口日均集装箱吞吐量同比增长6.7%，日均货物吞吐量同比增长1.3%，港口吞吐活跃度持续上行，进出口两端同步回暖，外贸总体发展势头良好。挖掘机指数同样印证咗呢一趋势。上半年港口设备领跑各类工程机械增长，平均开工率同比增长约6%，环比增长近5%。两项增幅均位居各大类设备第一名。与此同时，外贸结构持续优化，高附加值产品正成为拉动出口增长的强劲引擎。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日均国际货运航班数量同比增长4.6%，以电子产品为代表的高附加值产品出口需求持续旺盛，外贸增长质量进一步提升。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黄冰杰介绍。
0: 面对上半年复杂多

0: 变的外部经贸环境，我国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与竞争力进一步凸显，外贸不仅实现了规模的稳步提升，更呈现出优进优出的积极态势。展望下半年，随着制度型开放红利持续释放，我国外贸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将不断积蓄，有望继续为全球经济注入确定性与活力。
1: 国家信息中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线下消费稳步回升，在假日经济与新场景新业态的双重驱动下，体验式消费正成为拉动消费增长的关键引擎。国家信息中心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六月份全国线下商圈人流热度同比增长 5.7%， 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2.7%， 其中电子商品消费表现亮眼，同比增长 9.5%。 线下消费热度稳步回升，客流活跃度明显增强，实体商业的烟火气正逐渐回归，节假日持续拉动服务消费增长。在春节、清明、五一、端午假期接续带动下，上半年与文旅相关的交通、餐饮相关消费热度高涨，同比分别增长 6.1% 和 4.9%。 假日效应带动体验型需求爆发，消费正从买产品向买体验、买服务转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研究室主任陈丽芬表示，
2: 今年上半年扩内需促消费政策组合拳精准发力，叠加春节、五一等长假效应集中释放，消费市场呈现服务暖、场景新的特征，消费韧性凸显，作为经济压舱石的作用持续巩固。
1: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工业生产稳健复苏，新质生产力正加速培育，今年以来工业园区生产活力持续回暖，工业经济景气度稳步提升。一至六月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上升 3.9%， 初创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 1.0%， 技术创新型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 3.1%， 多个活力指标同步回升，既反映出传统工业生产稳步复苏，亦体现出初创主体创新型企业发展韧性持续增强。创新驱动成效愈发凸显，产业链创新链融合速度持续加快。一至六月份，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 15.6%， 其中六月同比增长 30.3%， 增长明显提速。上半年与人工智能相关的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 34.8%， 六月增长 38.3%。专利数据大幅走高，意味着前沿技术研发节奏加快，新技术正加速从实验室走向产业落地，成为工业升级的核心支撑。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主任魏颖表示，
0: 上半年工业生产平稳运行，新产业新动能加快成长，随着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发展势头强劲，创新链与产业链加速融合，新质生产力正从规划图转换为实实在在的增长亮点。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投资运行总体呈现速势转换、结构向升的态势，在外部环境复杂严峻的背景下，依然有效发挥了稳增长的托底功能，正处于从规模扩张向质量跃升的关键转型期。今年以来，投资逻辑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上半年前沿领域投资呈现爆发式增长，成为稳投资的核心增量。一至六月份，全国新增专项债发行额同比下降 4.3%， 而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则增长 118.4%， 算力等领域的数字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 23.0%， 反映出在政策密集部署带动下，资金正加速流向新质生产力领域。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张林山分析，
3: 传统的基建它的增量空间已经趋于饱和，真正提供弹性决定未来高度的是这些前沿的科技赛道。从专项债的数据能看出，政策工具箱里弹药充足，该托底的时候完全托得住。而从人工智能这些领域的数据来看呢，市场自发的投资热情已经被点燃，两条线各有节奏，但是方向呢高度一致，共同指向一个更有韧性、更可持续的投资格局。
1: 專家表示，今年以嚟在宏觀政策協同發力與市場力量共同驅動下，我國投資結構正加速向高端化、智能化、綠色化邁進，新舊動能銜接燈比預期要好，這個為全年穩增長優結構提供了堅實支撐，亦都為經濟高質量發展持續積蓄了新動能。國家發展改革委國家信息中心大數據發展部副主任魏榮表示，
2: 今年上半年多项先行指标企稳回升，景气信号持续增多，在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支撑下，我国经济的韧性正不断提升，新旧动能转换有序推进，总体延续稳中有进、稳中向优的良好发展态势。
4: 今日是国际防治沙尘暴日，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近20年来我国春季沙尘天气总体晴次数减少，强度减弱趋势，沙尘天气由年均 12.5 次减少到近年的 9.6 次。近年来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以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为重点，全面推进荒漠化综合防治。十四五时期，全国完成沙化土地治理面积1.52亿亩。自2023年六月三北工程攻坚战三大标志性战役打响以来，累计完成建设任务2.44亿亩，一批重点治理项目加快实施。今年以来，已下达中央投资277亿元，计划实施重点项目328个，安排建设任务9500多万亩。经过长期持续治理，我国沙区生态状况不断改善，全国沙化土地面积连续四个监测期实现正减少，由上世纪末年均扩展515万亩，转变为目前年均缩减1000万亩。八大沙漠、四大沙地土壤丰食总量较2000年下降约40%。重点治理区实现从沙进人退到陆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在加强沙尘源治理的同时，我国不断完善沙尘暴监测预警和应急处置机制。同时，我国积极履行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持续推进荒漠化防治务实合作，通过国际培训、技术交流、项目合作等方式，分享防沙治沙经验，为全球荒漠化治理和沙尘灾害防治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2023年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将每年7月12日确定为国际防治沙尘暴日。联合国大会还宣布2025年至2034年为防治沙尘暴十年。
1: 面对用电需求快速增长态势，我国电源装机、输电通道、电网调度保障能力全面升级，全方位筑牢迎风道下电力保供坚实底气。新型电网建设亦都为今年迎风道下电力保供提供了有力支撑。目前我国已建成投运47条特高压通道，国家电网区域168项迎风道下重点工程全部按期投产，有效增强了跨省跨区输电能力，提升了省间电力互制和应急支援水平。截至目前，我国发电装机超40亿千瓦，其中19亿几千瓦的新能源为五高峰用电提供了有力支撑。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时刻，新能源发电出力超过6亿千瓦，贡献了40%以上的高峰出力。
5: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6: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5: 湾区在线，
7: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4: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第十六届全港学生中国国情知识大赛暨第五届中国文化和旅游知识竞赛颁奖典礼今日在香港举行。本届大赛以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主题，增设长征历史专题内容，吸引来自香港超250所学校的超过50000人次学生参与。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在致辞时表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亦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有著特殊而重大的历史意义。特区政府教育局将围绕长征历史推出系列配套活动与教学资源，组织香港青少年走访革命旧址、纪念馆、博物馆，读懂革命先辈的奋斗故事， 培育他们的家国责任感。经过初赛、复赛、决赛的多轮较量，最终团体赛小学组、初中组、高中组及大学组的冠军分别由香港圣公会

0: 圣彼得小学林仁慧团队、香港福建中学黄业博团队、香港圣贤中学麦启聪团队、香港大学何浩晴团队获得。个人赛各组别冠军则分别由香港圣公会圣彼得小学学生杨肯宇、香港仁爱堂田家炳中学学生陈志林、香港佛教黄凤玲中学学生钱嘉诚、香港理工大学学生翁国华获得。
1: 启程十五五，涌立潮头，大湾区。
2: 记者近日走入位于珠海横琴的粤澳合作中医药科技产业园，看到古老的中医药越来越酷了。展示中心入面承载几代人记忆的过敏小绿瓶风油精，如今已成为非洲市场的热门商品。文创商铺内人心九几造型的毛绒挂件堪泰河宫引人注中。中医药文化体验馆入面，班学生围坐一台体验研磨白芷、艾草等药材。澳门青年横琴片仔王博物馆执行董事林子祥在接受采访时说，中医药拥有五千几年深厚历史底蕴，当中有很多瑰宝。林子祥本身是化学专业出身，他因为热爱中医药，于2020年扎根横琴，同团队将片仔王这个有着近五百年历史的中华老字号打造成博物馆、国医馆和国药堂。中医药大健康产业是澳门一家四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策略中的支柱产业之一。作为粤澳合作框架协议首个落地项目，粤澳合作中医药科技产业园于2011年正式落户横琴。截至今年5月底，园区企业238家，其中澳门企业92家，覆盖中医药、医疗器械、生物医药等领域。在粤澳中医药科技产业园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吴松睇嚟，澳门中医药底蕴深厚，药监审批体系接轨国际标准，出海渠道通畅，但土地稀缺，生产成本高。澳门注册横琴生产的模式，既能推动中医药走出去，又能助力澳门摆脱产业单一的困境。借助中医药产品海外注册公共服务平台横琴，产业园已推动14款产品在莫桑比克以植物药身份合法上市，12款产品在巴西获得中成药注册备案上市许可，一款植物药在欧盟4个成员国完成注册。除了中医药的老字号，产业园亦在琴澳融合的土壤上孵化生物医药的硬科技。6月30日，产业园入驻的一家企业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主板挂牌上市，成为澳门首家生物医药上市公司，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首家本土培育的上市公司。粤澳中医药科技产业园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吴松表示，一条从横琴出发，经由澳门通往全球的中医药大健康产业通道正在形成。
0: 湾区在线继续聚焦粤港澳。2026澳门太空梦想计划昨日举行颁奖暨结业礼，近300名嘉宾、师生及各界代表出席。来听报道。
3: 澳门科学技术协进会会长崔世平致辞表示，活动不单止是纯粹的航天科普，更是厚植家国情怀、培养澳门青少年热爱科学的重要平台，希望以航天为载体，令澳门青少年感受国家科技实力，树立科技自信，坚定深耕科创的信念。今年的太空梦想计划自5月启动，主要包括澳门青少年太空实验创意设计大赛、航天情景体验营两个板块。前者面向中学生，学生接受相关专家的系统培训，学习太空实验设计、载荷技术应用及航天科研知识，并提交创新设计方案参与评选。后者则为小学生而设，学生前往珠海太空中心研学，近距离了解载人航天、深空探测、空间站等，并进行研学成果展示。中学组获奖队伍将赴北京开展航天主题深度研学，走进内地航天企业、航天博物馆以及高等院校等交流学习。获得金奖的队伍还将代表澳门参加2026国际空间科学与载荷大赛。
2: 今年7月15日是第12个世界青年技能日，为迎接世界青年技能日的到来，由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主办的2026年度世界青年技能日首场主题活动昨日在广州举行，江门同步开展粤港澳技能嘉年华。 本次活动以技能照亮前程、学习人生出彩为主题，开展系列惠民技能活动，搭建全民学技、青年成才广阔平台，向社会传递终身学习、技能成才的核心理念。活动现场，广东省职业训练局发布了越能学职业技能终身学习平台和越能创技能加创业院校特色案例两项品牌成果，构建学习加创业一体化服务体系。越能学平台可多终端互通，随时可学，涵盖产业技术、民生服务、非遗技艺等全品类课程，由技能大师、世赛冠军领衔授课，配套学习管理、线上开班、定制套餐、效果评估等实用功能，畅通广东全省培训资源供需匹配渠道。目前平台累计上线培训课程超5000门，线上技能培训覆盖超3000万人次。当日主办方仲组织开放终身学习能量营，四大主题体验区十几门公益培训课程面向社会公众全天免费开放，吸引了大批居民踊跃参与，现场人气高涨，互动热烈。据了解，广东多年持续完善全链条技能人才服务体系，全省技能人才总量、高技能人才数量、技工院校办学规模均为全国第一。七届世界技能大赛斩获金牌总数连续全国领跑，全省技工院校毕业生就业率稳定保持98%以上。
0: 深圳铁路部门昨日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暑运自7月1号启动以来，旅客出行需求持续旺盛，截至7月10号，深圳铁路暑运前10日累计发送旅客243.67万人次，深圳北站累计发送旅客163.82万人次。暑运前十日，深圳铁路累计到发旅客498.46万人次。为有效应对暑运期间的客流高峰，深圳铁路部门精准落实一日一途策略，动态优化运力配置。暑运前十日，深圳铁路累计开行旅客列车1.3万列，其中加开旅客列车80几列，主要往返汕尾、汕头、贵阳北、长沙等热门方向。
2: URKL 全球人形机器人自由格斗联赛主题乐园昨日正式登陆深圳福田，市民和游客争相近距离体验国产人形机甲硬核科技。据了解，16号晚 URKL 赛事将在南山文体中心打响。URKL 是面向全球高校、企业及科研机构的顶级人形机器人竞技赛事，赛事统一使用中擎 T800 全尺寸人形机器人作为竞技载体，重点比拼人形机器人的运动控制、平衡算法、感知决策、动力系统、结构防护等核心技术。目前赛事已吸引全球60几支队伍报名，涵盖清华大学、浙江大学、香港大学及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国内外顶尖高校团队。赛事采用线上仿真选拔加线下真机部署的模式，最终筛选出32强进入线下擂台赛。
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十一号在社交媒体发布贴文讲，美军在美国东部时间十一号19:15开始对伊朗发起打击。伊朗此前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了一艘悬挂塞浦路斯国旗的集装箱船，一名船员失踪，船只因甲板起火不能继续航行。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转发贴文，并称伊朗做出了糟糕的选择，现在他们付出了代价。根据美军中央司令部贴文，美军当日完成了本周对伊朗的第三次打击。美军打击了约140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海军装备、弹药储存设施、通讯网络及海岸监视站点等。
2: 多家伊朗媒体12号报道，伊朗南部格什姆岛、克巴哈尔港、布什尔省和西南部胡齐斯坦省多地当日遭美国袭击。伊朗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一系列打击，以回应美军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2号宣布用导弹打击了美军卡塔尔乌代德空军基地，该基地的战斗机维修保养中心和指挥中心被摧毁。革命卫队还摧毁了位于阿曼道库姆港的美国航母后勤保障中心和加油平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

0: 軍十二號凌晨宣布，霍爾木茲海峽即日起關閉，任何船隻不得通行。十二號，伊朗議會國家安全與外交政策委員會發言人易波拉恩·雷扎伊在社交媒體上發文表示，伊朗以實力掌控霍爾木茲海峽，亦將以實力維護霍爾木茲海峽。他強調，伊朗將繼續堅定維護霍爾木茲海峽相關權益和安全。
1: 伊朗十二號開始

0: 多下随后响起连续爆炸声。12号9时30分左右，巴林境内拉响防空警报，这个是巴林境内当日拉响的第三轮防空警报。巴林内政部发布通告，要求所有民众保持冷静，并尽快进入最近的建筑物躲避。另据媒体报道，一旦已启动防空系统。
1: 各位，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曹阳、嘉允，代表编辑根生、奇瑶，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接下来的节目，再会，
1: 再会。

0: 入饭装多碗，饮嘢用吸管，味道不一般，报时有常欢。家阵系傍晚6:30。
1: 爱在黎明破晓前，
2: 爱在日落黄昏时，
1: 爱在夜幕降临后，爱在
2: 爱在
1: 畅行949，
2: 爱意
1: 爱意
2: 传递中。

0: 18:30，欢迎大家收听呢节嘅949交通快报，一齐嚟睇睇现时城区路面情况嘅。星湖大道东往西、西往东双方向车辆咧会比较多少少啊。咁啊，旁边嘅顺安大道啦，东往西、西往东双方向车辆咧亦都系陆续增多紧。红绿灯位置咧，需要各位司机朋友咧俾少少耐性去等一等等嘅。建设三路咧，东往西、西往东双方向车辆咧行得比较顺畅。咁啊，但系咧去到呢个人行道位置咧，就需要各位司机朋友咧慢行啦。再嚟睇翻咧，就系呢个西江大桥南往北、北往南咧，现时双方嘅车辆咧，亦都系行得比较顺畅嘅。咁啊，提醒下各位司机朋友，呢个钟数里面咧揸车小心留神，保持好前后车速，车距就 OK 啦。好啦，呢节交通播报到呢度，畅行949，祝大家一路畅行，一路平安。
1: 我揸车，
2: 我行路，
3: 我搭巴士，
4: 我打的士，
5: 喺边度？
6: 我喺天宁路。
7: 西江大桥咩环境？
8: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9: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10: 边条路好走？
9: 听住畅行949。
10: 交通部了，热线
9: 2781949。

时光如白驹过隙，来不及感受，忽已远去。花落肩头，仿佛迷离，惊艳时光，温柔岁月。畅行949，始终如一，朝夕相伴。

0: 竹画布，
1: 生活
0: 生活
1: 有咗色彩，
0: 音符
1: 跃动喺空气中，时光
0: 时光
1: 就奏出旋律。
0: 畅行九四九，
1: 畅行九四九，
0: 令生活
1: 令生活不再单调，
0: 每一刻
1: 每一刻都充满写意。

0: 晚上七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1: 每一次出发都是对生活的重新认识，脚步不停，风景不止，一切美好从遇见畅行949开始。

0: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联播。
1: FM 94.9 949精品剧场，
2: 下边播放由梁锦辉播讲的《康熙大帝》第86集。
3: 上次讲到傅宏烈和何志明冒雨去见孔四正，并且对他讲出铁盖吴六一就并非是暴病身亡，而是被人陷害的。而且杀害吴六一的就正是尚之顺、马鸿和戴良臣。孔四正是大吓一惊，正想再问的，何志明眼光一闪，又补充句讲，恐怕仲未只是他们三个，仲要加埋今晚陪岳父饮酒的汪士荣。点知同佢嚟嘅傅宏烈就猛咁拧头讲啦，何兄啊，汪士荣当时都唔在场，有证人㗎喎。何志明就冷笑话，汪士荣呢个人清秀儒雅，貌如美女，而且又多才多艺，连宏烈兄都对佢十分怜爱，但係唔知道呢个人好恶毒啊。我可以断定杀吴君门就一定係佢嘅主谋。傅兄啊，迟早你实会俾佢害死㗎。孔四正就冇理会佢哋嘅争执啦。呢个情况嚟得太过突然啦，佢一时仲未可以接受同消化。是因马鸿同埋戴良臣呢都係父王嘅部下，而家亦係自己身边嘅人，佢哋会做出咁嘅事咩？佢企起身，掹咗挂喺墙上边嘅宝剑，攞手指轻轻弹下，嗰把剑身就即时发出嗡嗡声。过咗好耐，佢先至讲：两位大人，你哋讲嘅话我当然信咯。况且呢件事非同小可，吴六一呢个人唔好嘢噶，点解咁轻易就俾人整死呢？傅宏烈就讲啦，据佢奶妈讲，佢哋用嘅系慢性毒药，本来谂住慢慢致死吴君门嘅，之后怕圣

0: 上接到561病报，派遣太医来医治，所以被逼先落此毒手，用劇毒的溝酒。吴军门在宴席上发现中计的时候，亦曾经拔剑连气杀死12名王府的侍卫，还斩伤了马红块面和脚架。孔四精听到呢说就大发雷霆，大声讲：咁调你啲人证过嚟，我又喺桂林问呢个案。何志明连忙劝咗啦：公主唔好啊，唔好啊！我哋今日嚟并唔系要告状，只系想单独对公主讲明真情，请公主多加防范，刻意留心啫。公主啊，帐前嘅故人虽多，自非故人嘅心肠。下面兵丁虽众，只有几多系能够为你判命噶？呢件事就算系奏请朝廷，恐怕亦会留中不发。何况你身处危境，就更加唔好过问呢件案咯。一旦引起剧变，后果不堪设想噶。傅宏烈亦插嘴讲啦：我请公主往最坏处打算，下官嗰度已经暗中训练咗3000兵丁，以备非常。万一事有不测，公主就可以先去下官嗰度暂作回避嘅。未等傅宏烈讲完，孔四精就突然间放声大笑啦：两位真系以寻常女子嚟睇我啦！广西如果唔系险地，皇上要我翻嚟做乜嘢？3000+人，同我父亲恩结义连几十年，马红佢都唔谂下，杀咗我孔四精，佢自己军队嘅人就会乱。只要我喺广西一日，即使佢哋造反，亦唔可以全力对付朝廷嘅。傅大人，你放心翻去练兵，用得着嘅时候，我自不然会揾你。何大人，你回京城帮我带一份密接，我为傅大人请调一啲军饷。好，下官遵命。孔四正嘅面孔忽然间一沉。清后，传话刘顺良叫戴良臣带住包衣家将全部过嚟。讲完，佢对傅宏烈同埋何志明笑笑，傅何二人就对视一眼，都唔知呢个莫测高深嘅少妇要做乜嘢啦。冇几耐，30-40个家将就冒雨嚟到正厅，戴良臣行过嚟，打个签就跪低讲：奴才戴良臣，率家奴刘顺良等43名奉命过嚟，同主子叩安。咁几十个包衣奴才跟住黑妈妈就跪喺地下啦。你企上嚟。孔四正眼光如刀似剑盯住戴良臣。戴良臣，我哋孔家调理出嚟嘅好奴才，你做嘅好事。啊，唔知奴才做错咗咩。孔四正冷笑一声，翘埋两个手喺背后逼视住成身打震嘅戴良臣。我问你，马红块面上嘅伤疤系点嚟嘅？佢啲脚又系点伤噶？公主，听讲佢系从马上边跌落嚟，俾啲竹插伤嘅咯。好啊，到而家你仲唔肯讲老实话系咪啊？你系咪我家嘅家生奴才？系。奴才家侍奉王爷已经3代啦。咁好，你记唔记得嗰个宝儿系点样死㗎？系装入烧红咗个铁笼里头。
1: 口记性啊。
0: 刘顺亮，家柴透火，清后你咪好鍾意睇杀人放火嘅咩？今日姑姑就俾你睇下新花样。咁喺旁边嘅傅宏烈、何志明虽然不动声色，只见到孔四精嘅家法咁酷烈， 个心都惊到卜卜跳啊！

0: 只见大良神呢阵时面如死灰，泣不成声咁嚎啕大叫，急忙爬咗几步就跪喺孔四精嘅脚底：
1: 唔好啊，唔好啊，主子，嗰次都系马君门佢哋逼我做嘅，我真系冇伤到吴君门一只手指头噶，求主子开恩，开恩啦！
0: 哼，马君门系你边个主子嚟啊？孔四精面上毫无表情，挺哐一声就抌咗把匕首落地下。
2: 吴君门乃朝廷封疆大臣，奉圣命到广州牵制三藩，到任先至一个月就被你哋呢啲鼠辈杀害咗，你叫我点样放过你啊？
0: 睇在你服侍咗我咁多年，就俾你自行了断啦。
2: 大良神讲声多谢公主，佢觉得免受火龙酷刑啊，已经系大赦咁啦。嗱嗱声拎起地下嗰把匕首，一往生就要插落心口度。咪住！
0: 何志明摆下手就制止住，对孔四精就话啦：
3: 公主啊，我为良神求个情，佢虽然系死有余辜，但始终都唔系主谋啊。公主不妨网开一面，发外私恩，俾佢大罪立功嚟，好唔好啊？
0: 孔四精就好欣赏何志明嘅聪明啊，至炸底度谂谂下，谂咗大排先至话：
4: 好啦，避免何先生，先记低你嘅狗头。你哋呢啲包衣家将，由今晚起，暂时就做我嘅卫队，照旧归你带领。听到未啊？
2: 喳！大良神啊，大汗淋漓，多谢主子不杀之恩，多谢何先生救命之恩。
4: 我问你，阿父今晚去咗边处？
2: 喺聚仙楼饮酒。
4: 有咩客人？边个陪客？
2: 回公主，请嘅吴三桂嘅孙吴世松，谋士汪士荣，陪客嘅仲有马红，仲有，
0: 哎呀，呢啲突然而嚟嘅事变，使到孔四精一腔热血就沸腾起嚟。佢唔可以容忍父王嘅部下出现邪恶之人，亦唔可以容忍丈夫将自己架空嘅行为噃。佢要收翻父王嘅军权，左右广西嘅局势。谂到咁，佢就对何志明同傅宏烈话啦：
4: 家门不幸，出此不肖之人，令二位大人见笑啦。二位请，嗰日我登门多谢。大良神，带我去聚仙楼。
0: 嗱，家阵聚仙楼到，为远道而嚟嘅客人举行嘅宴会已经接近尾声啦。吴三桂嘅孙吴世松、谋士汪士荣咧系主客，已经饮到醉醺醺咯，仲喺度高一声低一句咁唱住戏嚟玩。点不知孔四精啊带住家将侍卫突然间撞咗入嚟。嗱，喺度陪客嘅包括孙延龄在内，都系定南王爷孔有德一手提拔嘅将士。对呢个王爷嘅爱女，对呢位有住传奇经历、挂住公主一等侍卫身份嘅孔四精，一向系十分之敬畏嘅噃。呢阵时见到个怒气冲冲行咗上楼，饮紧酒嘅就唔饮，食紧嘢嘅唔食，一个个惊到面青口唇白，一齐企咗起身，又一齐跪低。不知公主大驾光临，末将等迎候不及，请公主恕罪。孔四精根本就唔理佢哋，指住吴世松同埋汪士荣就话啦：
4: 吴公子同汪先生见谅，好夜啦，请翻去日馆休息先啦。刘顺亮，松下。
0: 嘿，呢两个人见到公主来势汹汹，一出声就落逐客令，唔敢多声，头耷耷咁就走咗啦。
4: 孙延龄，卑职在，朝廷封你为上柱国将军，命你辅助我治理广西，你应该明白，广西自古就系边陲重地，

空吻月，西连钳田，山川险要，苗瑶杂居。而家呢两广云贵之地，军心不定，民心不安，谣言四起，盗匪重生，唔系太平宴乐之时。你我奉命来此镇守，望你自珍自爱，辅助我治军安民。呢番说话就讲得滴水不漏，有理有节，而且又客客气气。但是在座咁多人，系人都听得出啦。公主咁样系要收返军权啦。於是乎一个二个就成惶成恐，唔敢仰视。孙延龄嘅傲气被打垮咗，就猛咁话啦，系末将为公主之命侍从。咁就好。你肯为我，我当然亦要为你咯。我哋点讲都系夫妻嚟㗎嘛。从今日起你就做好你嘅上柱国将军。军马操练，行军布阵仲系由你指挥。不过将教嘅升迁、军队嘅调动以及同督府、镇藩同邻散嘅公事往来，军情已是我哋要多啲商量。因为我情况不明，就冇法子上奏朝廷。你讲啱唔啱啊？啱，啱啱，末将遵命。仲有，你既然要帮我办好桂林嘅事，咁就要同我啲乱七八糟嘅闲人，仲系少来往好啲。系，传我命令，听日卯时喺行辕台集合三军千种以上嘅将领，由我宣读皇上圣谕，重申军令。延龄，走啦，我哋一齐回府。你哋大家亦快啲返返自己个房地啦。嗱，汪士荣同埋吴三桂嘅孙吴世松跑到嚟广西，咁正系佢哋阴谋计划嘅最后一站啊！佢哋带住吴三桂嘅旨意喺三藩中游说，已经打出几张硬牌噶啦，要逼住康熙喺设藩嘅大事上做出决断啊！咁先出场梗系尚可喜。他以年老为名，就请求皇上允许他回去辽东养老，等我仔尚之信接替他当平南王，镇守广东。呢封奏折上去冇几耐，朝廷就议论纷纷啦。有啲就话批准好，有啲就话唔批准，咁各有各嘅理由。但系都系怕得罪三藩，引起战争。康熙心知肚明啊！咁係三藩有意试探，如果朝廷准咗尚可喜嘅奏折，俾尚之信继承咗皇位，咁平西王嘅皇位就要由吴英雄嚟继承，正南王嘅皇位呢亦应该俾锦征宗嘅仔继承喎。三藩嘅势力一代代延续落去，咁仲有冇了期呢？再讲，既然批准咗佢哋嘅仔接位，咁仲有咩理由再提撤藩呀？所以他见到几次大臣会议都做不出抉择，他觉得这个机会不可以失了。他就圣功独断，亲自批了尚可喜的奏折。他说尚可喜退位之请照准，尚之信继承皇位就不准。那就等于明令撤去一藩了。那接着锦征宗亦上了奏折，就直接了当提出请求撤藩归老。嘿，康熙毫不犹豫，提笔一挥，照准。哼，睇你吴三桂点算。嗱，呢一下吴三桂就真係被动喎。是因三藩之中两位藩王自请撤藩，而且都俾皇上准咗。自己炸懵就运唔过去㗎。人家都敢自请撤藩啦，你点解唔敢啊？系咪另有企图啊？但是他亦都知道啊，如果自己亦提出撤藩归养嘅请求，朝廷亦会同样批准嘅。咁到时候就泼水难收，再想唔撤都冇办法㗎嘛。咁啱啱开始嗰陣佢就想拖下睇下，睇下康熙点样对付佢呢个平西王。唉，点不知呢个小皇帝又几老定㗎喎，系都要等吴三桂讲。

0: 说话先。等下等下，实在冇法子啦。吴三桂亦只好收咗一份奏表，话自己年纪太大，身体唔好，特别又有眼病，请皇上准佢告老还乡，翻去辽东安度晚年。佢呢封奏折一入紫禁城，康熙马上就叫咗红次女、索额图、明珠地入宫，仲特别传咗对切凡最有主见嘅周培公，亦都一齐嚟见佢啦。众人叩见之后，康熙赐咗座，将吴三桂嘅奏折就俾大臣们传阅，然之后胸有成竹咁讲啦：
1: 众卿，照你哋睇，吴三桂系咪有诚意啊？
0: 明珠就抢先回答啦：主子啊，吴三桂呢个奴才，佢仲会有咩诚意啊？大势所趋，不得已嘅啫，佢唔请求切饭得咩？
2: 红次女亦话啦：圣上，吴三桂呢封奏折里头讲，臣一旦交出兵权，朝廷即无西南之忧，似乎系埋怨皇上对佢唔信任。另外喺字里行间，似乎仲夹杂住一啲兔死狗烹嘅悲鸣啊！
1: 你睇得几准？周培公，你讲呢？
0: 咁呢班人里面，周培公嘅官职系最低，听见皇上问话啦，就连忙跪低话：
1: 万岁，臣认为上凡、谨凡既然已经撤咗，吴三桂当然唔能够例外啦，但系唔可以只系俾佢批准两个字噃，而要恩威并用，自请撤凡，应于家长，牢骚怨上就要驳斥啦，以致佢不敢轻视圣主，妄生异志啊！
2: 好，你喺呢处咁就帮朕以一道旨意啦，
0: 臣。遵旨。周培公就叩头起身，埋去机案旁边略略思索，就文笔加点咁写出嚟，然后双手捧住跪埋去俾康熙御览。康熙接过嚟，只见上面写住：皇心可鉴，皇志可嘉，所请照准。朕已命金文坤接任文贵总督，自能继承王志，你好俭恬，王着高位显，与国同忧，国家岂能做攀九藏功之事？王之过虑矣。圣旨到，即可乘御北来，朕当扫百花之塔，切唇酒以待。
2: 嗱，呢份圣旨如果发出去，即话批准吴三桂撤藩咯噃，吴三桂会点做啊？梗系唔瞓噶啦。要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3: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精品剧场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4: 用心记录，
5: 用心记录
4: 同感受
5: 多彩奇妙嘅
4: 多彩奇妙嘅人生旅程。畅行九四九，
5: 畅行九四九，期待与你，
4: 期待与你发现更多精彩。

等等等等，要给你歌唱半生，祝福各样好运。一发一发，爱恋与工作

0: 夕阳西下，华灯初上，忙碌的都市总会有稍作休息的时光，傍晚以后的时间好应该留返给自己。我是肇庆电台昌行949的 Angel，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是晚上7:30。
1: 生活在变化，世界在变化，但我们无法了解变化之后的生活，但正因为这样，生活中先有期待
0: 和惊喜。
1: 肇庆电台，
0: 肇庆电台 FM94.9
1: 旅游之声交通音乐广播，
0: 陪你一直期待发现。

一座文化底蕴深厚的城市，众多耐人寻味的故事为它增添了一道道亮丽的色彩。畅行949，聆听家园的声音，与你一起讲好肇庆故事。

到随意门，带你回到记忆中最幸福的时光。小香电台畅行949，随时收听，随时好音乐，即时好心情。

0: 晚上八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陪你睇每个日出日落，
3: 陪你睇每个日出日落，
4: 陪你走过阴天，
2: 陪你走过阴天，
4: 陪你沐浴阳光，
2: 陪你度每星晚安。
4: 畅行九四九，
2: 陪着你，
4: 陪着你走过。

0: 949交通快报。
1: 晚上的8:01，欢迎大家收听呢节嘅949交通快报，一起嚟睇睇现时城区路面情况嘅。星湖大道东往西受到双方车辆咧，亦都系唔少噶。旁边嘅顺江大道东往西嘅方向咧，就会比较好走啲。咁啊，但系咧红绿灯需要各位司机朋友要等。而东往西嘅方向咧，就会较为多车少少。建设三路嘅东往西收东双方嘅车辆咧比较好走啊，咁啊仲有咧就系西江大桥南往北往南啦，现时双方嘅车辆咧亦都系行得比较顺畅嘅。提醒下各位司机朋友，这个钟数里面咧揸车小心留神，保持好前流车速车距就 OK 啦。好啦，呢节交通播报到呢度，畅行949，祝大家一路畅行，一路平安。
2: 我揸车，
3: 我行路，
4: 我搭巴士，
5: 我打的士，
6: 喺边度？
7: 我喺天宁路。
8: 西江大桥咩环境？
9: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10: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11: 边条路好走？
10: 听住畅行949，
11: 交通部了热线
10: 2781949。

人生总有不期而遇的温暖，如约而至的欢喜，生活中的感动，阳光照进内心的光芒，收音机里面播放你喜爱的歌曲，所有的一切堆积成为生活当中的小确幸。从早晨到晚安，畅行949与你的约定，从春夏到秋冬陪着你走。

0: 始于何时？
1: 始于何时？是如沐春风的刹那，
0: 亦或直击灵魂的瞬间，或者都不是。心之向往的时刻，动听已经开始。
1: 开始，畅行949。

0: 家收听紧嘅系畅行949。
1: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畅行949，除外经典。
2: 1986年，吴婉芳参加香港小姐选举出道，随后加入无线参演咗多部剧集，得到力捧。89年嘅时候，佢推出咗首张唱片，仲取得咗金唱片嘅销量。但系吴婉芳喺乐坛打滚嘅时间并唔长，同胡姓商人结婚之后，佢就慢慢淡出娱乐圈。最爱经典，吴婉芳，准我离开吧。

0: 最爱经典，细微歌中情。
1: 我哋嘅生活离唔开电器。
2: 我系电冰箱，我可以令食物保持长久新鲜，家庭必备。
1: 空调可以调节室内温度，为你送上清凉的风，陪你度过炎炎夏日。
2: 我系电饭煲，将生米煮成熟饭，我最拿手，我可以满足你三餐嘅需要。
1: 电视机为你带嚟精彩嘅视听享受。
2: 电器嘅使用离唔开电能，但地球嘅能源系有限嘅，我哋需要节约使用，节能做得好，
3: 悭钱又环保。
4: 喺大气电波中，期盼住遇见同频共振嘅声音。风会记得泥时嘅痕迹，答案交俾时间去寻觅。FM 94.9，好事总会发生喺下一个转弯。

炎炎夏日，畅行九四九为你的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是城市穿梭定是假日远行，畅行九四九始终伴你左右，让这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0: 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肇庆广播新闻。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12日，星期日，农历5月28。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肇庆产业赋能聚活力，抱团发展铺就强村共富路；省运会自由式小轮车女子公园赛落幕，潘雨桐摘得肇庆代表团首金；西江肇庆段水位稳步回落，警惕退水次生风险。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越来越好，百千万。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近年来，肇庆多地依托强村公司探索乡村振兴新路径，通过村村抱团、市场化运营、特色产业赋能，打破村级发展单打独斗的困境，壮大村集体经济，汇集万千村民，为推进百千万工程注入强劲动能。广宁县石嘴镇组建镇级强村公司，三素山优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由六个村经济联合社参股运营，深耕特色产业，深耕民生福祉。公司成立一年便实现营收750万元，利润60万元，走出一条抱团发展、品牌赋能、共建共享的富民新路。走进南园村委会佛堂嘴村，统一粉刷的外墙整深耕民生工程的成果。公司在壮大村级集体经济的同时，积极反哺民生。2025年至今完成外立面改造348栋，超13.6万平方米，低效农用地整治570亩，美丽墟镇一期工程已完工，二期稳步推进。2025年9月，公司新设两家全资控股企业，承接南网高压线塔前期工程和投资充电桩，进一步拓宽营收渠道。广宁县石嘴镇岗坪村委会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潘奇峰：
1: 通过了强强公司近一年的运营，岗坪村经联社作为股东之一，分到了10000元的分红，另外还有10000元人居环境整治工作的经费，用于今年的人居环境整治工作。
0: 据悉，在产业方面，公司重点发力倒刺巴、青竹鱼养殖，依托三素山天然山泉，全镇养殖面积达150亩，年产值约700万元。2026年，公司与专业养殖合作社正式合作，力推该产业成为富民主导产业，同时培育香水、柠檬、水果、玉米等特色产品，注册石小巴、石小宁、石小玉 IP。积极申报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并通过展销会、高效直播热销珠三角。广宁县石嘴镇石嘴社区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强村公司负责人林海华：
2: 强村公司通过一年以来的运营，向六个村集体股东分红60000元，另外支持各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经费60000元，切实将发展成果转向为村集体经济增收、村民共享发展红利的实际效果，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注入强劲的源头活水。
0: 公司近期还出资21万元回购墟镇地块，无偿移交镇政府，用于建设休闲公园以及配套停车场、充电桩等，让群众在家门口畅享百千万工程带来的实惠。无独有偶，四会市黄田镇也实现了村居强村公司全覆盖，7家村居强村公司全部注册运营，实行村集体100%控股，构建起村集体当家、市场化运营的发展模式。全镇各村立足资源禀赋，形成一村一品多元发展格局，涵盖特色种养、竹林文旅、非遗竹编、农耕研学、电商孵化等多元业态，整合冷链物流、 电商销售资源，并打造菊田竹真区域公用品牌，搭建农产品产销一体化链条。四会时，黄田镇西岸村党总支部书记赵庆同与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关小伦。
3: 这个强圈公司成立的目的呢，主要就是为了帮助我们西岸村的种植大户还有散户的农产品可以达到线上销售这个目的的。我们也想把我们这里特色农产品能够打造出来，品牌化到连锁的农产品店，找到可以就是固定帮他们收农产品的商家商户。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7月11日上午，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小轮车自由式决赛在广东省黄村体育训练中心自由式小轮车赛场举行。甲组女子公园赛决赛中，17岁小将潘雨桐强势夺冠，为肇庆代表团摘下本届省运会首枚金牌。赛场上，肇庆体彩自行车队运动员潘雨桐脚踩小轮车，在赛道上快速腾跃，灵活转向，一次次冲向坡道完成空中动作。面对比赛压力，他沉着应对，顺利完成多个高难度动作。凭借出色的动作完成度和稳定发挥，最终以第二轮最高成绩 84.56 分夺得甲组女子公园赛冠军。肇庆体彩自行车队运动员潘雨桐
4: 拿到了冠军，非常开心，也是备战了差不多2年了，非常感谢我的教练的支持还有团队为我做的努力。我会继续努力为我们的肇庆天才尽量把这个技术继续雕磨得更好。
0: 出生于2009年的潘雨桐是淮籍籍运动员，也是肇庆体彩自行车队自主培养的自由式小轮车运动员。早年从普通自行车训练转向自由式小轮车后，他凭借出色的空中感知能力和敢打敢拼的作风快速成长。此前他曾获得2024年广东省青少年锦标赛自由式小轮车女子个人项目冠军，2025年广东省青少年锦标赛公园赛项目摘得铜牌，为此次夺冠积累了扎实基础。潘雨桐家长
5: 今天看到他有这个成绩呢，我也是感到非常的欣慰。他是一个非常热爱运动的人，他自己愿意来参加到这个体育项目来说是非常难得的，所以我支持了他的选择。
0: 潘雨桐的突破离不开教练团队长期培养和肇庆体育后备人才建设，为备战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肇庆体彩。

0: 夜色总会令人有好多嘅思绪，不如喺呢个时间令自己嘅大脑尽情放空啊！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小鹏，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晚上9:30。
1: 夏日出行，温柔随行，无论奔赴何方，畅行949总在你身边。

呢个夏天不留白，呢个夏天要畅快，全城热浪，听见热爱 FM94.9 肇庆电台。

阳光撞响热浪，快乐随盛夏绽放。每个新鲜创意都长出翅膀，畅行949，949，我们。

0: 晚上十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长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
3: 防暑降温的好方法，欢迎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鹏。在这么炎热的夏季，我们当然要选择科学有效的防暑降温方法，以防中暑等等的疾病发生。首先就要养成主动饮水的习惯，因为当我们觉得口渴的时候，身体已经很缺水的了。所以不要等到口渴才喝水，一定要定时补充水分。每日在清晨起床之后，上午十点钟左右，下午三点到四点，晚上就寝之前，这四个是最佳的饮水时间。要喝一到两杯的白开水，当出汗比较多的时候，就可以适当补充一些盐水，可以弥补我们人体因为出汗而失去的盐分。其次，保持充足的睡眠都很重要的，因为夏天日长夜短，气温高，人体的新陈代谢旺盛，消耗也就大了，所以觉得很疲劳。保持充足的睡眠可以令到大脑和身体各个系统都得到放松，既有利于工作和学习，亦都是防止中暑的有效措施。另外就要注意不要睡在空调的出风口和对着风扇来吹，以免患上空调病和热伤风。另外饮食方面就要补充营养，以清淡容易消化的食物为宜，不可以喝太多的冷饮，亦都不可以用啤酒和饮料来解暑，应该多点吃新鲜的水果和蔬菜。好了，今期时间我们了解了防暑降温的好方法，我是小鹏，听同一时间再见。
4: 在城市中穿梭，在人海中相遇，
5: 在人海中相遇，
4: 在大气电波当中与你产生共鸣。
5: 畅行九四九，
4: 畅行九四九，与你
5: 一路同行。

红茶、绿茶、柠檬茶，冰冻汽水加西瓜，扭开收音机，用音乐感受夏天之美。FM 94.9，夏

0: 无论是在车水马龙的闹市，
1: 亦或
0: 景色宜人的地方，
1: 对自在随性，
0: 对自在随性，
1: 悠然自得的生活方式，
0: 有住始终不变的追求。
1: 肇
0: 兴电台，
1: 肇兴电台，自在畅游，
0: 畅行，
1: 畅行949。

0: 属于都市的夜晚，可能未必会有漫天繁星，不过想要安心和浪漫，其实只需要找到那个对的人。我是肇庆电台昌行949的 Angel，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是晚上10:30。听得见的声音，
1: 看得见的精彩。
0: FM 94.9，肇庆电台昌行949。
1: 一路同行，
0: 一路同行，
1: 快乐相伴，
0: 快乐相伴。

清晨，邂逅晴朗阳光，黄昏聆听城市流光，深夜守候悠然时光。生活千姿百态，不同的道路，一样的选择。FM 94.9 肇庆电台旅游之声。

0: 与你感受城市的脉搏奔流，
1: 追追赶赶，瞬间变幻。畅行九四九，
0: 一路同行，用心感受。

0: 晚上11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长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12日，星期日，农历5月28。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肇庆产业赋能聚活力，抱团发展铺就强村共富路；省运会自由式小轮车女子公园赛落幕，潘雨桐摘得肇庆代表团首金；西江肇庆段水位稳步回落，警惕退水。

0: 次生风险。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越来越好，百千万。
0: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近年来，肇庆多地依托强村公司探索乡村振兴新路径，通过村村抱团、市场化运营、特色产业赋能，打破村级发展单打独斗的困境，壮大村集体经济，汇集万千村民，为推进百千万工程注入强劲动能。广宁县石嘴镇组建镇级强村公司，三素山优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由六个村经济联合社参股运营，深耕特色产业，深耕民生福祉。公司成立一年便实现营收750万元，利润60万元，走出一条抱团发展、品牌赋能、共建共享的富民新路。走进南园村委会佛堂嘴村，统一粉刷的外墙整齐亮丽，村容村貌焕然一新。这背后正是强村公司紧扣镇域需求、深耕民生工程的成果。公司在壮大村级集体经济的同时，积极反哺民生。2025年至今完成外立面改造348栋，超 13.6 万平方米，低效农用地整治570亩，美丽墟镇一期工程已完工，二期稳步推进。2025年9月，公司新设两家全资控股企业，承接南网高压线塔前期工程和投资充电桩，进一步拓宽营收渠道。广宁县石嘴镇岗坪村委会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潘奇峰：
2: 通过了强强公司近一年的运营，岗坪村经联社作为股东之一分到了10000元的分红，另外还有10000元人居环境整治工作的经费，用于今年的人居环境整治工作。
0: 据悉，在产业方面，公司重点发力倒刺巴、青竹鱼养殖，依托三素山天然山泉，全镇养殖面积达150亩，年产值约700万元。2026年，公司与专业养殖合作社正式合作，力推该产业成为富民主导产业，同时培育香水柠檬、水果、玉米等特色产品，注册石小巴、石小柠、石小玉 IP， 积极申报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并通过展销会、高校直播热销珠三角。广宁县石嘴镇石嘴社区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强村公司负责人林海华：
3: 强村公司通过一年以来的运营，向六个村集体股东分红60000元，另外支持各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经费60000元，切实将发展成果转向为村集体经济增收、村民共享发展红利的实际效果，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注入强劲的源头活水。
0: 公司近期还出资21万元回购墟镇地块，无偿移交镇政府，用于建设休闲公园以及配套停车场、充电桩等，让群众在家门口畅享百千万工程带来的实惠。无独有偶，四会市黄田镇也实现了村居强村公司全覆盖，7家村居强村公司全部注册运营，实行村集体100%控股，构建起村集体当家、市场化运营的发展模式。全镇各村立足资源禀赋，形成一村一品多元发展格局，涵盖特色种养、竹林文旅、非遗竹编、农耕研学、电商孵化等多元业态，整合冷链物流、电商销售资源，并打造菊田竹针区域公用品牌，搭建农产品产销一体化链条。四会市黄田镇西岸村党总支部书记、肇庆同育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关小伦：
4: 这个强村公司成立的目的呢，主要就是为了帮助我们西岸村的种植大户还有散户的农产品可以达到线上销售这个目的的。我们也想把我们这里特色农产品能够打造出来，品牌化到连锁的农产品店，找到可以就是固定帮他们收农产品的商家商户。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7月11日上午，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小轮车自由式决赛在广东省黄村体育训练中心自由式小轮车赛场举行。甲组女子公园赛决赛中，17岁小将潘雨桐强势夺冠，为肇庆代表团摘下本届省运会首枚金牌。赛场上，肇庆体彩自行车队运动员潘雨桐脚踩小轮车， 在赛道上快速腾跃，灵活转向，一次次冲向坡道，完成空中动作。面对比赛压力，他沉着应对，顺利完成多个高难度动作。凭借出色的动作完成度和稳定发挥，最终以第二轮最高成绩 84.56 分夺得甲组女子公园赛冠军。肇庆体彩自行车队运动员潘雨桐
5: 拿到了冠军，非常开心，也是备战了差不多两年了，非常感谢我的教练的支持，还有团队为我做的努力。我会继续努力为我们的肇庆天才尽量把这个技术继续雕磨得更好。
0: 出生于2009年的潘雨桐是淮籍籍运动员，也是肇庆体彩自行车队自主培养的自由式小轮车运动员。早年从普通自行车训练转向自由式小轮车后，他凭借出色的空中感知能力和敢打敢拼的作风快速成长。此前他曾获得2024年广东省青少年锦标赛自由式小轮车女子个人项目冠军，2025年广东省青少年锦标赛公园赛项目摘得铜牌，为此次夺冠积累了扎实基础。潘雨桐家长
6: 今天看到他有这个成绩呢，我也是感到非常的欣慰。他是一个非常热爱运动的人，他自己愿意来参加到这个体育项目来说是非常难得的，所以我支持了他的选择。
0: 潘雨桐的突破离不开教练团队长期培养和肇庆体育后备人才建设，为备战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肇庆体彩自行车队提前布局，加强选材培养，不断提升队伍竞技水平。肇庆市体育学校肇庆体彩自行车队教练员王鹏武，
7: 为了这个省运会啊，我们呢其实呢已经提前两年就开始布局了。今天潘雨桐代表咱们肇庆夺得了省运会首金，这一路走来的历程呢是很艰辛的。我相信啊，在将来就是说肇庆这块会有更多啊喜欢这个项目的小朋友来参加这个项目。
0: 肇庆市体育学校副校长李颖，
8: 这枚自由式小轮车的金牌难能可贵，既是我们本届省运会肇庆市代表团的首金，更是该项目历史性零的突破，为我们肇庆体育的发展增光添彩。这块金牌将为我们后面项目运动员的正常发挥树立榜样，我们将再接再厉，再创佳绩。
0: 接下来肇庆代表团将继续向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各项目发起冲击，力争取得更多优异成绩。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近日，端州区城东街道星湖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高红荣获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高红自2018年扎根社区以来，坚持党建引领、创新治理模式，将星湖社区打造成全国最美志愿服务社区等多块国字号招牌。作为社区党建第一责任人，高红始终将抓好党建作为最大政绩。他牵头打造星湖同舟基层治理品牌，创新构建起党建引领下多元主体协同发力、居民群众广泛参与的共建共治共享新格局。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端州区星湖社区党委书记高红，
9: 我坚持党建引领的意识，融入了风雨同舟、同舟共济、同心协力的理念，精心打造了星湖同舟社资融合公益服务品牌，把分散的爱心力量拧成一股绳，让志愿服务落地生根。
0: 多年来，高红坚持一线工作法，紧盯群众急难愁盼。面对无物业小区管理乱、天然气安装难、片区溢水浸等顽疾，他多方奔走，通过党建引领自治、部门联动攻坚，逐个击破。如今老旧小区群众出行的堵点、生活的痛点变成了获得感满满的幸福之点。社区居民联谊，
10: 变化都好大咯，有人值班，环境比较好，即系卫生各方面都几好嘅。是啊，就冇话以前咁乱七八糟咯，即系而家有即系有咩嘢事情啊，各方面啊，咁都有嗰、那个啲楼长嗰啲咁个出嚟乜嘢下咯。
0: 老人的吃饭问题、孩子的看护难题、快递小哥的歇脚需求，在高红这儿都有解。他一手抓养老，办起助餐点和敬老宴；一手抓托育，开启公益托管班， 还专门整合商圈。

0: 资源，给外卖骑手们建起了暖心驿站。星湖社区居民邓女士：
1: 餐菜式搭配都好合理，好清淡，饭菜又软熟，关键系够软熟，佢哋食得都话唔错。嚟嗰度噃订餐，而家发觉越来越多人啦，系啦，我感觉性价比系唔错噶。
0: 端州区星湖社区工作人员彭雨清：
2: 高书记他始终怀揣着一颗为民的初心，用实干担当来破解基层治理的难题，他用心用情来为民服务。
0: 如今星湖社区正以星湖同舟为抓手，把一件件民生小事缝制成群众的幸福答卷，让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端州区星湖社区党委书记高红：
3: 下一步我将荣誉化为责任与动力，持续抓实了基层的党建，深耕治理创新，深耕民生服务，
4: 用实干实际回应组织信任，不负群众期盼。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记者从高腰水文站获悉，截至7月12日上午11点，高腰站水位已经由西江二号洪水的9.06米、洪峰水位、警戒水位10.00米退至6.69米，流量已经下降到27500立方米每秒。西江肇庆段水位稳步回落。高腰区水文中心副主任魏林和：
5: 目前我们正在按计划进行退水过程中的水位、流量、含沙量监测，保证每一场洪水资料收集的连续性、完整性和可靠性。
0: 水文部门提醒，江岸土质松软，水流态势复杂，依然存在诸多安全隐患，后续将持续跟踪上游水情变化，及时更新水情数据，发布预警信息。
5: 洪水过后，由于水压力的消失，浸泡过后的陡坡地段部分松软泥土，在未来3到5天内都会有崩塌的风险，请广大市民远离陡坡路段，尤其是正在往外渗水的松软地段。因洪水致死的生物大多被埋在岸边的淤泥里腐烂发臭，请广大市民不要过早的接触淤泥，同时要积极配合相关部门做好防疫工作，临时施工便道不要过早开放，车辆驶过洪水浸泡过后的施工便道引发的震动容易使饱和的沙土发生液化，引发崩塌等风险。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6: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近日广东省17项林业科技成果被选入国家林草科技推广成果库服务平台，其中肇庆市国有大水口林场的林下经济三叉苦种植技术和肇庆市农林科学院的林下灵芝绿色循环经营模式及复硒技术榜上有名，相关科技成果将在全国范围内获得更广泛的推广，为各地林下经济发展提供成熟可用的技术方案。近日借湘粤情粤阳足球邀请赛举办之机，肇庆金利高新区管委会组织辖区内多家5金家居重点企业赴长沙多喜爱家居用品有限公司开展实地产业调研与对接活动。7月11日，2026广东省青少年网球排名赛在肇庆市体育中心正式拉开帷幕，来自广东、香港、澳门、海南、福建、广西、湖南、浙江等地的300多名网球少年齐聚燕都，挥拍争锋。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近日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4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福建、浙江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日前多家航空公司发布受台风巴威影响航线客票处理通知，符合条件的旅客可享受一次免费变更或全额免手续费退票服务。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稳居世界第一。2026年中国航海日公告日前发布，公告显示我国造船三大指标国际市场份额连续16年保持全球领先，全国海洋生产总值超过11万亿元。新疆今年前6月 绿电交易电量达 159.2 亿千瓦时，接近去年全年交易规模的两倍，绿电交易规模创历史新高。广州白云机场口岸正式启用快捷通关人员信息采集备案点，实现一地备案全国通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全球奖日前揭晓，共有11家企业获奖，其中3家企业来自中国，创历年新高。受高温天气影响，法国首都巴黎多处知名地标宣布缩短开放时间。据法国媒体报道，法国约四分之一的地区已进入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状态。
7: 肇庆广播新闻。
8: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9: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畅行949随爱经典。
10: 潘惠源填词常用手法是以叠字、词、句的结构以及平衡句式，这样可以增加读者的印象，增加压迫感，而且适合流行歌曲容易被记住的需要。他写给温兆伦的随缘，就是运用这种手法写出来的歌词。
11: 原来爱得多深，笑得多真，到最后随缘逝去。

0: 最爱经典，细微歌中情，
1: 声音缠绕住时间嘅流动，
2: 岁月磨练成
1: 旋律嘅印记。肇兴电台，
2: 肇兴电台，畅行949，
1: 用音乐，
2: 用音乐
1: 走进你的心。

0: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是晚上11:30，忙碌的一日就快结束了，关爱你的健康，请早点休息。我是菲菲，畅行949，声乐同途，与你同步。
1: 在大气电波中，期盼着遇见同频共振的声音。风会记得泥时的痕迹，答案交给时间去寻觅。 FM 94.9， 好事总会发生在下一个转弯。

炎炎夏日，畅行949为你的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是城市穿梭定是假日远行，畅行949始终伴你左右，让这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0: 听，
1: 始于何时？
0: 始于何时？是如沐春风的刹那，
1: 亦或直击灵魂的瞬间，或者都不是。心之向往的时刻，动听已经开始。
0: 开始，畅行949，
1: 心随乐动。

0: 949，亦要准备进入梦乡啦。我哋都要做个好梦，晚安。肇庆电台昌行949，声乐同途，与你同步。
1: 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位听众朋友 ，FM 94.9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今日嘅播音到此结束，多谢大家嘅收听，晚安。

0: 北京时间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点。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算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这夜我的心智快乐大点矜持，从一开始感激你成就故事，你赠我的心意。

0: 京时间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醉了不伤心。

0: 京时间4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算涨幅进一步缩小1点。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吃醋妒忌伤了和气，电话响起又在期待的奇迹，不自觉的开始有些紧张心悸。

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京时间5: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依家系清晨嘅6点钟，体育中心晨运嘅朋友已经开始热紧身啦。昌行949都要同你讲声 Good morning， 肇兴电台昌行949，声乐同途，与你同步。
1: FM 94.9 FM 94.9 94.9肇兴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听众朋友早晨，欢迎你收听 FM 94.9肇兴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金曲启航，心情释放，新的一日，新的希望，新的开始。

盛夏车流不息，电波一路相随。在繁忙都市，无论日与夜，畅行949陪你一路平安。

0: 晨曦嘅微光驱走咗夜嘅最后一缕黑暗，带嚟咗可爱嘅清晨。早晨，我系肇庆电台昌行949嘅 DJ Hanson。刚才报时一响，系清晨六点半。
1: 音乐喺度随意回旋，带你回到记忆中最幸福嘅时光。肇庆电台昌行949，随时收听，随时好音乐，即时好心情。

夏日出行，温柔随行，无论奔赴何方，畅行949总在你身边，用声音温暖路途，用陪伴清凉整个夏天。

炎炎夏日，畅行九四九为你嘅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系心情更飞扬。心情更飞扬。

0: 早上七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肇庆广播新闻。
1: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13日，星期一，农历5月29。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肇庆产业赋能聚活力，抱团发展呼救强村共富路；省运会自由式小轮车女子公园赛落幕，潘雨桐摘得肇庆代表团首金；西江肇庆段水位稳步回落，警惕退水次生风险。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0: 越来越好，百千万。
1: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近年来，肇庆多地依托强村公司探索乡村振兴新路径，通过村村抱团、市场化运营、特色产业赋能，打破村级发展单打独斗的困境，壮大村集体经济，汇集万千村民，为推进百千万工程注入强劲动能。广宁县石嘴镇组建镇级

0: 村公司、三素山优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由六个村经济联合社参股运营，深耕特色产业，深耕民生福祉。公司成立一年便实现营收750万元，利润60万元，走出一条抱团发展、品牌赋能、共建共享的富民新路。走进南园村委会佛堂嘴村，统一粉刷的外墙整齐亮丽，村容村貌焕然一新。这背后正是强村公司紧扣镇域需求、深耕民生工程的成果。公司在壮大村级集体经济的同时，积极反哺民生。2025年至今完成外立面改造348栋，超 13.6 万平方米，低效农用地整治570亩，美丽墟镇一期工程已完工，二期稳步推进。2025年9月，公司新设两家全资控股企业，承接南网高压线塔前期工程和投资充电桩，进一步拓宽营收渠道。广宁县石嘴镇岗坪村委会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潘奇峰：
1: 通过了强强公司近一年的运营，岗坪村经联社作为股东之一分到了10000元的分红，另外还有10000元人居环境整治工作的经费，用于今年的人居环境整治工作。
0: 据悉，在产业方面，公司重点发力倒刺八、青竹鱼养殖，依托三素山天然山泉，全镇养殖面积达150亩，年产值约700万元。2026年，公司与专业养殖合作社正式合作，力推该产业成为富民主导产业，同时培育香水柠檬、水果、玉米等特色产品，注册石小八、石小柠、石小玉 IP， 积极申报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并通过展销会、高效直播热销珠三角。广宁县石嘴镇石嘴社区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强村公司负责人林海华：
2: 强村公司通过一年以来的运营，向六个村集体股东分红60000元，另外支持各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经费60000元，切实将发展成果转向为村集体经济增收、村民共享发展红利的实际效果，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注入强劲的源头活水。
0: 公司近期还出资21万元回购墟镇地块，无偿移交镇政府，用于建设休闲公园以及配套停车场、充电桩等，让群众在家门口畅享百千万工程带来的实惠。无独有偶，四会市黄田镇也实现了村居强村公司全覆盖，七家村居强村公司全部注册运营，实行村集体100%控股，构建起村集体当家、市场化运营的发展模式。全镇各村立足资源禀赋，形成一村一品多元发展格局，涵盖特色种养、竹林文旅、非遗竹编、农耕研学、电商孵化等多元业态，整合冷链物流、电商销售资源，并打造菊田竹针区域公用品牌，搭建农产品产销一体化链条。四会市黄田镇西岸村党总支部书记赵庆同裕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关小伦：
3: 这个强村公司成立的目的呢，主要就是为了帮助我们西岸村的种植大户还有散户的农产品可以达到线上销售这个目的的。我们也想把我们这里特色农产品能够打造出来，品牌化到连锁的农产品店，找到可以就是固定帮他们收农产品的商家商户。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7月11日上午，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小轮车自由式决赛在广东省黄村体育训练中心自由式小轮车赛场举行。甲组女子公园赛决赛中，17岁小将潘雨桐强势夺冠，为肇庆代表团摘下本届省运会首枚金牌。赛场上，肇庆体彩自行车队运动员潘雨桐脚踩小轮车，在赛道上快速腾跃，灵活转向，一次次冲向坡道完成空中动作。面对比赛压力，他沉着应对，顺利完成多个高难度动作，凭借出色的动作完成度和稳定发挥，最终以第二轮最高成绩 84.56 分夺得甲组女子公园赛冠军。 肇庆体彩自行车队运动员潘雨桐
4: 拿到了冠军，非常开心，也是备战了差不多两年了，非常感谢我的教练的支持，还有团队为我做的努力，我会继续努力为我们的肇庆天才尽量把这个技术继续雕磨得更好。
0: 出生于2009年的潘雨桐是淮吉籍运动员，也是肇庆体彩自行车队自主培养的自由式小轮车运动员。早年从普通自行车训练转向自由式小轮车后，他凭借出色的空中感知能力和敢打敢拼的作风快速成长。此前他曾获得2024年广东省青少年锦标赛自由式小轮车女子个人项目冠军，2025年广东省青少年锦标赛公园赛项目摘得铜牌，为此次夺冠积累了扎实基础。潘雨桐家长
5: 今天看到他有这个成绩呢，我也是感到非常的欣慰。他是一个非常热爱运动的人，他自己愿意来参加到这个体育项目来说是非常难得的，所以我支持了他的选择。
0: 潘雨桐的突破离不开教练团队长期培养和肇庆体育后备人才建设，为备战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肇庆体彩自行车队提前布局，加强选才培养，不断提升队伍竞技水平。肇庆市体育学校肇庆体彩自行车队教练员王鹏武，
6: 为了这个省运会啊，我们呢其实呢已经提前两年就开始布局了。今天潘雨桐代表咱们肇庆夺得了省运会首金，这一路走来的历程呢是很艰辛的。我相信啊，在将来就是说肇庆这块会有更多啊喜欢这个项目的小朋友来参加这个项目。
0: 肇庆市体育学校副校长李颖，
7: 这枚自由式小轮车的金牌难能可贵，既是我们本届省运会肇庆市代表团的首金，更是该项目历史性零的突破，为我们肇庆体育的发展增光添彩。这块金牌将为我们后面项目运动员的正常发挥树立榜样，我们将再接再厉，再创佳绩。
0: 接下来肇庆代表团将继续向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各项目发起冲击，力争取得更多优异成绩。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近日，端州区城东街道星湖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高红荣获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高红自2018年扎根社区以来，坚持党建引领、创新治理模式，将星湖社区打造成全国最美志愿服务社区等多块国字号招牌。作为社区党建第一责任人，高红始终将抓好党建作为最大政绩。他牵头打造星湖同舟基层治理品牌，创新构建起党建引领下多元主体协同发力、居民群众广泛参与的共建共治共享新格局。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端州区星湖社区党委书记高红，
8: 我坚持党建引领的意识，融入了风雨同舟、同舟共济、同心协力的理念，精心打造了星湖同舟社资融合公益服务品牌，把分散的爱心力量拧成一股绳，让志愿服务落地生根。
0: 多年来，高红坚持一线工作法，紧盯群众急难愁盼。面对无物业小区管理乱、天然气安装难、片区溢水浸等顽疾，他多方奔走，通过党建引领自治、部门联动攻坚，逐个击破。如今老旧小区群众出行的堵点、生活的痛点变成了获得感满满的幸福之点。社区居民联谊，
9: 变化都好大咯，有人值班，环境也比较好，即系卫生各方面都几好嘅，系啊，就冇话以前咁乱七八糟咯。即系而家有，即系有咩嘢事情啊，各方面啊，咁都有嗰、那个啲楼长啊，啲咁个出嚟乜嘢下咯。
0: 老人的吃饭问题、孩子的看护难题、快递小哥的歇脚需求，在高红这儿都有解。他一手抓养老，办起助餐点和敬老宴；一手抓托育，开启公益托管班，还专门整合商圈资源，给外卖骑手们建起了暖心驿站。星湖社区居民邓女士，
10: 餐菜式搭配都好合理，好清淡，饭菜又软熟，关键系够软熟，佢哋食得都话唔错。嚟嗰度订餐，而家发觉越来越多人啦。 让我感觉性价比是不错的。
0: 端州区新湖社区工作人员彭宇清，
11: 高书记他始终怀揣着一颗为民的初心，用实干担当来破解基层治理的难题，他用心用情来为民服务。

0: 如今，星湖社区正以星湖同舟为抓手，把一件件民生小事缝制成群众的幸福答卷，让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端州区星湖社区党委书记高红，
1: 下一步，我将荣誉化为责任与动力，持续抓实了基层的党建，深耕治理创新，深耕民生服务，
2: 用实干实绩回应组织信任。
1: 不负群众期盼。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记者从高腰水文站获悉，截至7月12日上午11点，高腰站水位已经由西江2号洪水的9.06米，洪峰水位、警戒水位10.00米，退至6.69米，流量已经下降到27,500立方米每秒。西江肇庆段水位稳步回落。
3: 高腰区水文中心副主任魏林和：
4: 目前我们正在按计划进行退水过程中的水位流量含沙量监测，保证每一场洪水资料收集的连续性、完整性和可靠性。
1: 水文部门提醒，江岸土质松软，水流态势复杂，依然存在诸多安全隐患，后续将持续跟踪上游水情变化，及时更新水情数据，发布预警信息。
4: 洪水过后，由于水压力的消失。 浸泡过后的陡坡地段，部分松软泥土在未来3到5天内都会有崩塌的风险，请广大市民远离陡坡路段，尤其是正在往外渗水的松软地段。因洪水致死的生物大多被埋在岸边的淤泥里，腐烂发臭，请广大市民不要过早的接触淤泥，同时要积极配合相关部门做好防疫工作，临时施工变道不要过早开放。
5: 车辆驶过洪水浸泡过后的施工变道，引发的震动容易使饱和的沙土发生液化，引发崩塌等风险。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6: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近日，广东省17项林业科技成果被选入国家林草科技推广成果库服务平台，其中肇庆市国有大水口林场的林下经济三叉苦种植技术和肇庆市农林科学院的林下灵芝绿色循环经营模式及富硒技术榜上有名，相关科技成果将在全国范围内获得更广泛的推广。 为各地林下经济发展提供成熟可用的技术方案。近日，借湘粤情粤洋足球邀请赛举办之机，肇庆金利高新区管委会组织辖区内多家5金家居重点企业赴长沙多喜爱家居用品有限公司开展实地产业调研与对接活动。7月11日，2026广东省青少年网球排名赛在肇庆市体育中心正式拉开帷幕。 来自广东、香港、澳门、海南、福建、广西、湖南、浙江等地的300多名网球少年齐聚燕都，挥拍争锋。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近日，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4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福建、浙江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日前， 多家航空公司发布受台风巴威影响航线客票处理通知，符合条件的旅客可享受一次免费变更或全额免首续费退票服务。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稳居世界第一。2026年，中国航海日公告日前发布，公告显示，
7: 我国造船三大指标国际市场份额连续16年保持全球领先，全国海洋生产总值超过11万亿元。新疆今年前6月绿电交易电量达159.21千瓦时，接近去年全年交易规模的2倍，绿电交易规模创历史新高。广州白云机场口岸正式启用快捷通关人员信息采集备案点，实现一地备案全国通行。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全球奖日前揭晓，共有11家企业获奖，其中3家企业来自中国，创历年新高。受高温天气影响，法国首都巴黎多处知名地标宣布缩短开放时间。据法国媒体报道，

0: 法国约四分之一的地区已进入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状态。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在大气电波中，期盼着遇见同频共振的声音。风会记得来时的痕迹，答案交给时间去寻觅。 FM94.9 好事总会发生在下一个转弯。

0: 饮杯茶，食个包，新嘅一日更加醒神。早晨，而家系早上7:30，我系畅行949嘅阿 Yan， 一齐嚟遇见更好嘅自己啦。
1: 动听，
2: 动听，
1: 始于何时？
2: 始于何时？系如沐春风嘅刹那，
1: 亦或直击灵魂嘅瞬间，或者都唔系。心之向往嘅时刻，动听已经开始。
2: 畅行949，
1: 心随乐动。

0: 听住一首咁燃嘅歌啦吓，咁嚟自 DJN 嘅《爱的呼唤》啦，我亦都嚟到咗全新一个星期嘅开始啦，7月13日星期一，亦都会喺呢个钟数咧继续有我嘅声音出现咧，会有《越战体坛》嘅节目咧出现咧，同大家一齐关注翻啦体育方面嘅资讯内容嘅。
1: 红茶、绿茶、柠檬茶，冰冻汽水加西瓜，扭开收音机，用音乐感受夏天之美。FM 94.9

0: 体坛万象，赛场中横，关注全球赛事，见证每一次突破，记录每一份坚守。星期一至星期五清晨七点半，越战体坛，用专业视角解读竞技，用真诚态度陪伴每一位热爱运动的你。
1: 七点三十六分啊，咁啊早晨啊，咁多位老友记，咁啊醒神啦，全新一个星期开始，当然亦都通过我哋嘅节目啦吓，咁啊希望大家都能够咧醒神加顺利啦。咁啊当然啦，我哋嘅节目咧逢星期一到星期五啊上午时间咧就七点半至到八点钟啦，咁啊都会喺咧就你依家收听紧嘅呢个调频大气电波吓 FM 94.9咧出现咧，同大家一齐关注翻啦体育方面嘅资讯内容嘅。咁啊，刚过去嘅呢个周末咧，同样亦都非常之精彩啦。咁啊，因为咧世界杯嘅四分之一决赛咧，咁啊亦都系咧就进行咗啦。咁啊，所以嘅话咧就亦都决出咗咧就四强嘅四支嘅队伍啦吓。咁啊，世界杯四强嘅对阵咧就已经系出炉咗噶啦。

迷一齊坐埋啦，咁啊睇呢一場嘅世界盃嘅比賽。當然啦，即係平時可能我哋會喺看台上面睇肇慶隊嘅比賽會比較多啲，咁但係依家即係琴日咧嚇，可以同肇慶隊一齊睇波，咁啊確實係一個非常之難得嘅經歷嚟嘅。因为咧就琴日都系一个活动啦吓，从我的城市连接世界啊吓，咁呢个活动咧亦都喺我哋肇庆咧就进行啦。咁啊，琴日咧亦都正如啱先讲到咧，就一齐咧就睇咗阿根廷对阵咧，就系瑞士嘅呢一场比赛嘅。咁呢场比赛确实就真系，即系九十分钟嘅时间里边踢得好无聊啦。去到补时阶段咧，应该讲叫加时阶段咧，阿根廷咧就3-1咧，咁啊就赢咗瑞士嘅。阿根廷其实好早就入球啦，第十分钟嘅咁上下啦，咁啊已经系由呢个麦阿里士打嘅一个头球咧，就已经系首开纪录吓，咁啊去到下半场嘅时间啦，咁啊瑞士就追翻1-1，但系咧就接下嚟就已经系毫无建树啦，咁啊去到咧就系加时，咁啊阿根廷咧就先至发力，吓咁啊阿根廷发力咧就3-1咧就战胜瑞士。咁所以咧就其他嘅几场比赛，包括法国2-0赢摩洛哥，西班牙2-1战胜比利时，英格兰2-1赢挪威啊，咁最终咧就法国、西班牙、英格兰、阿根廷咧就进入到半决赛嘅。咁睇翻咧就半决赛嘅开打嘅时间咧，最早嘅咧就系7月15日嘅凌晨3点钟啊，7月15日嘅凌晨3点钟，即系换言之呢两日大家又可以唞唞啦啊。法国会率先对阵西班牙啦，咁而7月16日嘅凌晨3点钟咧，英格兰咧就会对阵咧就阿根廷嘅。咁啊，季军争夺战咧就会喺7月19日嘅早上5点钟，咁而决赛嘅话咧就会喺7月20日嘅凌晨3点钟。咁啊，世界杯嘅呢个争夺咧，亦都去到咗咧就最后4强半决赛嘅阶段啦。咁最终又会系边一支球队能够获得冠军呢？西班牙队、阿根廷队、法国队定一个英格兰队呢？4支球队啊，咁都系咧相当之有实力嘅队伍啦。咁英格兰队阵住阿根廷嘅呢一场比赛，可以话咧又系即恩怨情仇非常之多故事嘅。咁法国对阵西班牙咧，咁同样亦都系非常之熟悉嘅对手啦。会唔会又上演呢？就上一年嘅戏码，法国又对阵阿根廷，定抑或系刷新一次吓？咁啊，决赛由西班牙对英格兰呢？又或者阿根廷对英格兰，又或者阿根廷对西班牙，又或者法国对英格兰呢？都有可能。咁所以咧，我哋一齐共同去期待呢一个世界杯嘅。跟住落嚟嘅半决赛啦，好啦，咁啊，关注世界杯之外咧，我哋都继续关注一下啦，就其他方面嘅资讯内容嘅。咁啊，睇睇咧，就喺呢个周末进行嘅一啲咧，就我哋广东省内嘅一啲嘅比赛啦，城市联赛方面嘅呢个情况啊。首先，我哋关注一下咧，就粤 B A 方面啦。7月11日咧，2026李宁广东省城市篮球联赛季军。战嘅首回合咧，就喺中山体育馆打响啦。系啊，季军争夺战啊，大家冇听错啊。呢一个季军争夺战咧，率先打响。呢、这个亦都系两队本个赛季揭幕战之后嘅第二次交手啊。咁啊，双方可以话咧鏖战4节，最终中山喺主场系以79-69咧就战胜咗广州队，再胜广州。当然啦，就场上面攻防不断，场下嘅球迷呐喊亦都声势浩大啦。中山队主场嘅氛围一路都系比较热烈嘅。咁当然啦，去到现场咧都有相当之多嘅嘉宾啦，包括咧就系广东省篮球协会会长杜峰啦，前中国女篮队长杨力维啦，咁亦都去到现场咧就支持。咁并且喺粤 BA 嚟咗场投篮比拼嘅话，咁当然啦，就最后比分嘅话咧就79-60咧，就中山再赢广州。数据方面，中山队嘅李显君咧就获得全场最高嘅22分啦，另外有5个篮板、8个助攻、2个抢断嘅。咁而广州队嘅冯浩然咧，亦都系。

获得咗全队最高嘅20分，另外有7个篮板、4个助攻同埋2个嘅抢断啊！咁然后咧就季军赛将会继续采用咧就主客场回合制，第二回合嘅比拼将会喺7月17日咧就会翻到去广州嘅主场进行噶啦。咁如果中山队继续胜出，就会获得季军啊！咁如果广州队赢波，双方就会系1-1打成平手啦，两回合。咁将会喺第二回合比赛结束之后嘅5分钟进行第三回合附加赛黄金9分，就决出最终嘅胜负嘅。系啦，咁啊，即系换言之，季军争夺战咧就会继续黄金9分，但系决赛又唔系嘅，决赛咧就3盘2胜啊吓。粤 B A 嘅决赛咧就3盘2胜嘅。咁首先会打一个深圳队嘅主场，咁然后咧就再翻到去咧就东莞的主场咧就打2场，如果有需要啊就打2场啊，如果冇需要的话咧就直接咧就东莞个位置咧就捧杯噶啦。咁所以嘅话咧就粤 B A 亦都进入到咧就最后嘅时刻噶啦。咁最终咧就深圳同埋东莞两支球队就会师粤 B A 总决赛，广州同埋中山咁亦都会咧就争夺呢个季军，咁并且中山队已经先下1胜。攞起咗半边耳仔吓，即系个奖杯嘅半边耳仔啊！当然今年粤 B A 嘅奖杯生咩样咧，暂时未知啊。咁首届嘅粤 B A， 我相信奖杯啊、奖牌啊等等嘅设计咧，都应该系会花足心思。咁我哋到时候共同期待啦。好啦，跟住关注一下咧，就系足球方面，关注一下粤超联赛啦吓。7月11日嘅晚上咧，亦都进行咗咧就2026冠旭电子 Clear 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即系粤超嘅第9个比赛周嘅赛事。咁啊，东区嘅10支球队咧就全部出战嘅。咁啊，当然啦，有啲咩亮点咧？亮点就系话嗱，今年嘅世界杯里头咧，佛德国咧亦都系吸引咗大家嘅关注啦。呢支球队系咪好顽强啊？咁啊，球队里边人数唔多，咁啊或者应该讲系佢个国家唔大，人数又唔多，咁但系咧佢都能够咧就系获得非常之唔错嘅成绩吓。咁而喺粤超里头都有一支球队被称之为广东佛德国噶。到底系边支呢？就系德唔系德庆啊，系啦，系汕尾队啊。汕尾队咁啊，被称之为咧就广东佛德国，咁啊喺主场咧就发威，对阵咧就梅州队吓、啊，难怪叫佢做佛德国啦，因为咧就对阵呢一啲强队都唔输吓，并且嚟逼平对手，咁啊终结咗梅州队嘅6连胜。咁而清远队咧，亦都喺焦点大战当中客场咧就击败东莞，将自己同梅州嘅差距咧就缩细到3分。咁而惠州队反客为主就击败咗韶关队，亦都收获咗赛季嘅首场胜利啊！咁另外咧就 VAR 裁判咧，咁亦都系视频助理裁判嘅系统咧，首次咧就喺粤超上岗、哦。咁亦都系大发神威啊！包括咧就喺呢一个嘅韶关对惠州、汕尾对梅州嘅比赛当中，亦都及时介入咧，就帮助裁判做出咗3次准确嘅点球嘅判罚。咁呢一套咧同世界杯同款嘅 VAR 系统咧，亦都借助高清回放、多角度镜头捕捉赛场嘅每一个细节，为粤超赛场嘅判罚提供更专业、更精准、更公正嘅技术支撑。咁有效地减少争议嘅判罚，势必会令到我哋粤超嘅比赛更加之专业，同埋就更加之精彩。相关嘅比分我哋都同大家报一报啦，过程我哋就唔讲太多啦吓。首先睇翻咧就东莞0-1输咗俾清远啦，河源0-0逼平揭阳啦，汕尾1-1同梅州打成平手啦，韶关主场1-2输咗俾惠州，咁而汕头咧就3-1大胜咧就潮州队。踢完呢一轮之后咧，东区嘅积分榜方面系咁样啊。深圳队以22分就领跑呢一个嘅积分榜，7胜1平。咁啊排第二咧就梅州队6胜1平1负，咁啊积19分。输嘅嗰场波其实就系输咗俾，如果冇记错嘅话就输俾深圳。咁而清远队咧就5胜1平1两负咧，就积16分排紧第3。
东莞队三胜三。

型衫裤就积十二分排喺第四个位置，咁下边嘅分别咧就汕尾、揭阳、河源、汕头、惠州、韶关同埋咧就潮州队啊。咁而系到今个星期嘅话咧，我哋西区嘅比赛咧将会咧就继续噶啦。咁啊，我哋肇庆咧就将会作客咧就去到湛江吓，作客去到湛江，哇！喺呢一场比赛好睇咯。因为湛江队目前来讲是五胜两平呢就积十七分排紧在西区积分榜的第一位。大家都知道湛江的球迷就非常之热血啦，同埋呢就是有气势的。所以的话呢，我哋肇庆的球迷呢其实亦都是不差的。一样呢在这个粤超赛场上面呢是非常之优秀的一班球迷。咁啊，届时咧就除咗话球队嘅对抗之外咧，球迷嘅对决咧，亦都非常之有亮点啊！听讲话咧，我哋肇庆亦都会组织咧超过1000名嘅球迷咧，就去到咧湛江队嘅主场啦。咁啊，同湛江咧吓，咁啊喺呢个嘅看台上面都有一番 PK 嘅。咁啊，湛江队暂时积十七分排紧第一嘅位置，我哋肇庆队咧就积十分排紧咗喺咧就西区积分榜嘅第四嘅位置。在肇庆前面的分别是积14分的佛山队和广州队。换言之，这一场比赛对湛江呢，老实说能不能够挑战积分榜榜首，我觉得其一，第二个就说如果能够带回一些分数回来，我觉得已经是不错的了。因为我觉得这场比赛实力方面确实是摆在这里。那么与其是这样，就不如再看埋下一场对茂名的比赛啦。茂名呢我哋就係主场嚟㗎。咁茂名呢暂时排喺我哋后面嘅，就排喺我哋后面一位。所以都係妥妥嘅一场卡位大战。咁所以嘅话呢，就我哋肇庆队其实仲有一个主场㗎。就係常规赛里头仲有一个主场。所以我们真的共同去期待这个粤超的赛场上面就越来越精彩了。我相信也会越来越公平公正的，因为就有西区有 VAR 的介入。剩下的两个比赛周常规赛还分别就会在7月18号和7月25号就进行的。咁亦都为咗营造更加之统一公平嘅竞争环境呢，届时东西区嘅比赛将会同时开赛。咁大家就留意啦，我哋肇庆队7月18号就会对阵呢就湛江，7月25号呢就会对阵茂名嘅。好啦，咁呢个呢就係城市联赛方面嘅内容啦。接下来我们都要关注一下就是我们本土的一些体育方面的资讯，因为就其实除了说就城市联赛之外，世界杯之外，其实我们的省运会呢也都已经就有一些比赛就开启了。并且就我们肇庆的运动健儿也都获得了省运会肇庆的首枚金牌。7月11日上午，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小轮车自由式的决赛呢，就在广东省黄村体育训练中心自由式小轮车赛场鸣金。肇庆的17岁小将潘宇彤啦，凭借着决赛 84.56 分的高分就强势夺冠，为肇庆代表团攞低了本届省运会的首枚金牌。本次比赛就分了这个的甲组男子公园赛、女子公园赛以及粤组男子团体赛、女子团体，一共四个小项，就是7月10号就开播。7月10号下午的预赛当中，潘宇彤就以平均分 68.54 分的成绩就位列第一，顺利地晋级到决赛里头。7月11号上午的决赛，这位17岁的小将展现出强大的心理素质和就技战术水平，以一套高难度的动作征服了裁判，最终以 84.56 分的高分将金牌收入囊中。潘宇彤就2009年出世，相当之年轻，亦都由我们肇庆市体校自行车队全程自主培养并输送去到广东省队。早年从普通自行车转换成自由式小轮车之后，
凭借住出色嘅空中感知能力，咁啊同埋敢打敢拼嘅作风，迅速成长。今个赛季咧，佢先后斩获咗2026年中国自由式小轮车联赛暨亚运会国家队选拔赛精英女子团体嘅亚军，全国自由式小轮车锦标赛团体嘅银牌。咁呢一次嘅省运会夺金咧，亦都系佢个人运动生涯当中又一个重要嘅突破，亦都兑现咗咧赛前夺金月满嘅承诺啊！本届嘅省运会自由式小轮车比赛咧，都吸引咗全省八支队伍啦，77名嘅运动员参赛。咁所以咧，潘雨桐嘅呢一枚金牌，唔单止为我哋肇庆代表团夺得首金，亦都展现咗我哋肇庆喺青少年体育人才培养方面嘅扎实成效啊！恭喜晒潘雨桐！咁啊，当然啦。除了潘雨桐之外，省运会的比赛都陆陆续续地进行了，届时我们相信一定会有更加之多的队员会传来夺金的好消息。另外就2026年7月11日，奔跑吧少年2026年中国体育彩票广东省青少年网球排名赛的首站，亦都在我们的肇庆市体育中心网球场就正式拉开帷幕。这一次的赛事亦都持续深化并拓展跟着赛事去旅游促消费的系列活动，紧密结合青少年赛事活动的特点，不断地优化活动体验，深入推进就文旅融合发展，为广大青少年打造更加安全精彩快乐的暑期体育文化盛宴。这个广东省青少年网球排名赛作为广东省唯一认可的官方青少年网球排名赛，其实在2012年就已经创办了，经历了14年的积淀，赛事足迹遍布了广州、深圳、佛山、韶关、肇庆等等城市，也都成为了广东选拔具备网球潜力的后备人才的专业平台。这个赛事分了男子单打、女子单打、男子双打及女子双打四大项目，根据年龄分为10岁、12岁、14岁、16岁四个的组别。赛事以分站赛加总决赛的形式进行。在广东省青少年网球积分赛体系当中，积分领先的选手才能够获得分站赛正选的职位，以角逐总决赛的资格。所以咧，就我哋肇庆啊，亦都承办咗呢一项嘅赛事啦。喺呢一个嘅体育中心嘅网球场嗰度进行嘅。咁我哋肇庆承办嘅赛事都几多，同埋几丰富、几多元下噶。好啦，呢个咧就系我哋肇庆本地嘅一啲体育方面嘅资讯啦。咁另外咧就国际体坛方面，仲有啲乜嘢可以同大家补充一下呢？世界女排联赛都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嘅。昨日嘅晚上就2026世界女排联赛中国香港站，中国女排迎战世界排名第一嘅意大利女排啊。双方经过5局嘅惊心动魄嘅较量，中国队最终系以2-3惜败对手。尽管分站赛6胜6负位列第九，但系中国女排仲系凭借住东道主身份咧，系晋级到澳门嘅总决赛。咁将会喺8进4嘅比赛当中就会对阵就美国女排。咁随住就呢场比赛嘅结束啦，咁中国女排嘅分站赛嘅征程咧都圆满画上句号噶啦。最终就交出了6胜6负的成绩，分列分站赛积分榜的第九位，就未能凭借着分站赛排名跻身总决赛8强，但是凭借着总决赛东道主的身份，中国女排自动晋级澳门总决赛的8强，将会同美国队就过招。继续加油，中国女排啊！另外我都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就一单就是大学生篮球联赛的新闻。
7月12号2025至2026全国大学生篮球联赛一级联赛的总决赛，亦即 CUBAL 的一级联赛总决赛，亦都落下帷幕了。

0: 呢次總決賽咧，由太原理工大學男籃咧就對陣咧清華大學男籃啊。咁啊，最終咧太原理工大學男籃咧就以71-65咧戰勝咗清華。事隔14年再奪咧就全國冠軍，呢個亦都係佢哋隊史第三次奪冠噶啦。咁啊，而清華大學亦都收獲亞軍啦，湖南工業大學咧就收獲季軍嘅。咁啊，兩隊曾經喺2024年嘅全國總決賽當中交手，咁啊嗰一次咧就清華大學咧就力克太原理工嘅奪冠。咁啊，最終咧就太原理工咁啊戰勝就清華。咁啊，獲得咧就係 CUBAL 嘅全國總冠軍，咁啊亦都屬於咧太原理工咧就事隔第14年啦嚇，咁啊再奪呢一個嘅全國冠軍噶啦。咁啊，可能咧我哋即係以往留意呢個 CUBAL 啦，可能聽得比較多嘅什麼清華啦、北大啦，係咪廣工啦？仲有上海交大啦。咁啊，今年咧其實我哋廣東咧亦都有一支球隊橫空出世，講真咧就講緊咧就廣州商學院啦。咁啊，第一次參加 CUBAL 嘅一級聯賽咧，就能夠殺入到4强，咁啊，最終就遺憾輸咗俾清華大學，就未能夠晉級到決賽啊！但係呢一支嚟自廣東嘅球隊咧，亦都係令到朋友咧好關注，亦都有非常之多嘅亮點。咁啊，最終咧就雖然未能夠入到決賽啦，但係咧都已經係受到咗啲朋友好評啦。咁啊，最終就要恭喜曬太原理工大學啦！复仇清华大学，事隔14年再夺全国总冠军。好啦，咁啊，睇翻大钟时间，亦都系时候要结束我哋今期嘅节目啦，因为接近8点钟啦。再次提醒大家，我哋嘅节目咧，逢星期一到星期五上午时间7:30至到8点钟，半个钟头时间里边，都会同大家一齐关注翻咧就体育方面嘅资讯内容。会有 Hanson 陪伴住大家吓，开启精神精彩嘅每一日。结束我哋今期嘅节目，我哋听日再倾，拜拜。
1: 早上8点，进入全新1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949》。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13日，星期一，农历5月29。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肇庆产业赋能聚活力，抱团发展呼救强村共富路；省运会自由式小轮车女子公园赛落幕，潘雨桐摘得肇庆代表团首金；西江肇庆段水位稳步回落，警惕退水次生风险。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越来越好，百千万。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近年来，肇庆多地依托强村公司探索乡村振兴新路径，通过村村抱团、市场化运营、特色产业赋能，打破村级发展单打独斗的困境，壮大村集体经济，汇集万千村民，为推进百千万工程注入强劲动能。广宁县石嘴镇组建镇级强村公司，三素山优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由6个村经济联合社参股运营，深耕特色产业，深耕民生福祉。公司成立一年便实现营收750万元，利润60万元，走出一条抱团发展、品牌赋能、共建共享的富民新路。走进南园村委会佛堂嘴村，统一粉刷的外墙整齐亮丽，村容村貌焕然一新。这背后正是强村公司紧扣镇域需求、深耕民生工程的成果。公司在壮大村级集体经济的同时，积极反哺民生。2025年至今完成外立面改造348栋，超13.6万平方米，低效农用地整治。